坐在火车上，结果因故吵架冷战，然后那种冷战的情绪当下就非常的不舒服，后来当然有和好，可是这样的一个情绪就被记录在歌曲的创作当中，最后成为了这首 Cold Silence。而这首歌特别的是，虽然歌名有一个 cold， 有一个冷，但这首歌的冷并不是在于它真的在编曲上面营造出那种很清冷、很单一的旋律，不是那种独调寒江雪的冷，它的冷更接近的是一种我觉得像冷暴力的感觉，很像是那种不是天气，而是因为对方在身边，但跟你的心却有巨大的隔阂的那种冷。那这个歌它的编曲，等一下你可以听，包含在鼓组的部分，几乎你听不太到那种很低沉的鼓的声音，就连 bass 线的部分你也听不太到那种很明显的 bass 的声音，整个歌的编曲几乎都把低音给抽掉了，这是你可以留意一下。然后它用了很多合成器，很多电子的音色去营造出那种比较冷的空气，比较冷的氛围，比较那种是严肃啊肃杀的色彩。以及呢这个歌它有一些些 echo， 那个并不是很明显，不过它把那个 echo 调到你会觉得很像是一个人在空无一人的房子或者是一个空间当中孤零零的唱着歌，你可以感受到这些编曲上的细节。首先听到这首歌来自深白色二人组 Cold Silence。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3: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4: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3: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4: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5: 再加送4包，
4: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3: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6: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7: 是雨天的黏腻潮湿氛围的歌曲，这个团体他们是草莓救星，在1998年成军，然后历经了多年，到了2014年才推出他们的团体第3张的创作专辑。那这张专辑当中，我们等一下会听到其中这首歌曲叫做《100万只蝴蝶》，专辑的名字呢是《德古拉城市》。那这张专辑，我先说一下这首歌啦。等一下你听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是有点像陈珊妮，珊妮老师2004年的时候。那张专辑后来我们都哭了，有一种黑色的幽默，然后有一种荒诞不经，有一点点的诡异或者是怪诞的风格。这个不是批评啦，只是说就呈现出这样不同的一个特质，那有些朋友会很喜欢这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歌是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这首歌《100万只蝴蝶》也是当初有一个戏剧叫做《麻醉风暴》的主题曲。在歌词方面，你等一下会听到有一个主唱他一直在唱习惯怎么样，习惯你，习惯你，习惯你怎么样，习惯你的声音，习惯你的身体，习惯你小心翼翼，习惯你说的话题，习惯你无聊看的烂电影，他就用了很多很多的习惯你怎么样。那这个歌就用了这样的一个句法，把自己的角色缩到好小好小，把自己放在一个好像很卑微的位置，把自己呢放在一个好像一切都是依照对方在世界旋转的那种状态。而这首歌在一开始的时候还蛮平静的，大概中段之后它就会呈现草莓救星他们也是一个后摇滚乐团的特色，就会有大量的失真电吉他的声音搅进来。而后摇滚它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在会有这些乐器的弹奏，然后会主要是以营造迷幻的听觉感受为主。我觉得这个歌听着听着你会觉得很像是一个已经爱到有点歇斯底里的人，然后在追问对方或者是在追问自己何以那么样对对方死心塌地的时候，最终陷入的一个精神上面的幻觉，一个被漩涡拉进去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很像是那种流沙要把你吞噬进去的味道，但是它是缓慢的，会让你不自知，让你沉溺在其中，你还觉得一切很甜美很甜蜜的那种感受。听到来自草莓救星《100万只蝴蝶》。

的美感，然后他们就在那种独立音乐网站上面爆红。而他们的乐团的风格呢，除了是成人摇滚之外，也有包含那种合成器流行。他们的音乐在歌词方面或者是在编曲方面都会让你很有视觉的联想空间，以及歌词经常在探讨的是人性之间，但它是比较残酷的那一面，或者是自我反省的那一面。还有这位唱歌者詹雨婷，他的嗓音有人说带着一点破碎的味道，那个破碎的力量是可以把你的灵魂给击穿，但是又可以让你在这个支离破碎当中重新更认识自己，然后再用你想不到的方式把自己给修补好，给拼凑起来。而这首歌曲收录在2015年的专辑《熟悉的荒凉》当中。我们先讲歌词的部分，歌词里面还有提到说，我是一场雨，我是一场大雨，那我降落在你身上，就弄坏了你的衣服，但我只是想要跟你玩耍，我只是想要待在你旁边欣赏你的光芒，但是无意之间却毁坏了你，因为你是一朵花，而我是一场大雨，我们之间的相遇注定会是一场悲剧。还用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方式来去描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等一下戏绑给他背，捏了又怕死掉，放了又怕你飞走，就是在那种进退不得、进退失据的状态之下的关系的困境。而这首歌曲的编曲部分，你大家可以听到有一个蛮重要的听点，就是它当然也是有一个后摇滚的味道，那在歌曲的上层，就是比较高音部的部分，你会听到那个电吉他弹得非常的嚣张，它的音色非常的突出，非常的耀眼，生怕你不知道它在那边一样。但是这个相对来说鼓的部分，鼓组的部分，它是走了一个比较沉稳的路线，它就会一上一下，有点像一轻一扬的感觉，然后两个不同的节奏声部跟音乐的旋律声部，再加上人声在中间的这个调和，这首歌曲真的会让你好像是看到一个人，他就站在一片的旷野当中，然后在呼喊着，在歌唱着的状态。听到来自 Hello Nico 的歌《花》。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2: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6: 舒服最重要，
7: 城市舒服为舒服你的听觉，
2: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8: 城市交通观测站。
9: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0: 城市夜间部，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5: 我是夏威，
11: 我是 Aris，
9: 我是哈德。
5: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9: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7: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0: 嗨，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3: 在台湾的乐团，这个团体呢，他们是法兰黛乐团。法兰黛乐团也是在先前各大音乐季啦、各大的活动表演当中很常见到的一组团体。那法兰黛乐团的主唱法兰，当然就是这个团体的一个核心。他们在成团的时候，成团之前，法兰本身就是有在创作，而成团之后呢，这个团员也是一时之选，包含有 TZ Back， 包含有田美浩，那时候很多乐迷都说，这就是一个梦幻明星队的概念。而法兰黛乐团的一大特色，也就是法兰这位主唱他的嗓音，他跟其他的很多的女性的歌手不太一样。很多的女性歌手会强调爆发力，或者去强调那种情绪的渲染力，或者强调的是铁肺高音的部分，但法兰都不强调这些。法兰的声音是很甜美的，而且他甚至也没有要讲求高音，也没有要讲求爆发力，他就是用一种低语呢喃式的方式，好像在你耳边轻轻的唱着的感觉。但是这种温柔的刀最为可怕，这种温柔的嗓音是最为恐怖的，他可以把所有的歌词、所有的情绪都唱进你的心中，然后用一把最温柔的刀慢慢慢慢的把你的心给解剖出来。我觉得他是这样的一个味道。而且呢，法兰他的声音真的，你会觉得你如果看着他的眼睛，你可能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用一种最无所谓的姿态唱出最无边际的深渊的感受，而这首歌曲也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叫做《可是啊》，可是啊，收录在他们一开始出道的那张专辑2011年的作品《受宠若惊》当中的这个专辑。然后他的歌词呢，就在唱到说，我爱你，我是那么样的喜欢你，可能是单恋啊，可能也是彼此之间互有好感。那他就说，可是啊，我感觉不到你，感觉不到你需要我，没有我你看起来一样快活，而有我之后你看起来也依然寂寞，而这一切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如果法兰他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歌曲当中的角色，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他用这样的一个声音来对你进行这种最温柔的拷问，你可能完全就不打自招了。来感受一下法兰他的这个声音的威力，法兰黛乐团这首歌曲《可是啊》。

0: 我爱四处旅行。
1: 我最近学了拳击。
2: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3: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4: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5: 我爱唱卡拉 OK。卡拉
6: 永远 OK。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7: 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8: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9: 长官，实验题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0: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9: 是，
11: 注意看这块石头，
12: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13: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10: 这么脏，发现什么？
9: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5: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0: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8: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5: 高雄提到南国，我们所浮现的画面通常会是那种蓝天白云，天气非常的好，艳阳高照，然后有那种红色的扶桑花盛开，非常南国的味道，南国的风情。但是南国也会有南国自己特有的哀愁，像是先前曾经跟你介绍过的夕阳武士这个团体，以及呢另外一组来自高雄的，也是一个 emo rock 一个情绪摇滚的团体，就是等一下听到的这个团，他们叫做烟雨缥缈。烟雨缥缈他们来自高雄，他们擅长把南方那种闷热潮湿的环境，把社会对于社会的一些愤怒，对自我的怀疑，转化成非常能够调动你的情绪的摇滚的音乐。等一下，这首歌收录在2019年的《沦陷》这张专辑当中。这个歌呢，它就是完全走一个情绪摇滚，完全用那种你不会很陌生的和弦的走向，然后再加上你只要听过一两次就可以朗朗上口的旋律，要来调动，要来渲染你的情绪，你的感受。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现实》，它的歌词在探讨的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曾经向往着，我们用满腔热血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们都向往自己能够做点特别的事，我们都认为自己只是未来的储备的伟人，我们总是在碰到挫折的时候会安慰自己，没关系，一切都会变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们都会这样子安慰自己。但是没想到最后我们却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变得连自己都讨厌自己，变成小时候自己最讨厌的那种大人。可是啊，我们也曾经想要改变这一切，可是啊，可是吧，歌词当中用了这六个字概括了很多人一路走来这样兜转了好几圈，最后只能够化为一声声对自己无言的叹息。来自烟雨缥缈这首歌曲《现实》。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光良。你有多久没有发现妈妈脸上的皱纹变多了呢？记得每一天要多爱她一些，祝福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大家好，我是严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2: 喝酒经验的朋友应该都会同意，喝完酒之后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隔天宿醉的那种生理上的不舒服。那如果你因为这样的关系，你就听了当年红蚂蚁唱的喝了爱情酿的酒，因为它不会伤你的舌，也不会伤你的喉咙，你就去喝爱情酿的酒的话，你还会有另外一种症状，这个症状它的痛苦一点都不亚于你酒后的宿醉。这个团体他们就用了歌曲来对当年的红蚂蚁这个爱情酿的酒，我觉得他是下了一个很棒的注解。这首歌叫做《最难写的歌》，来自先知玛丽这个团体。最难写的歌，他的醉是喝醉的醉，这首歌他在唱的就是喝醉之后慢慢的酒开始退，开始在醒的时候，除了身体上你会觉得冷之外，你还要面对的是那种曲终人散人去楼空的空虚，以及在爱情当中那些无解的难题依然是无解，那种挫折感，那种寂寞感，那种就算我把自己喝到身体都已经整组坏掉了，可是你也回不来，那种无奈的感受，先知玛丽把它写成音乐，用这首歌来表现。而这个歌是先知玛丽他们的一个曲风当中还蛮特别的一个风格，就是英式摇滚。英式摇滚它在堆叠上，我觉得有一点点后摇滚的味道，一样是用那种乐器的演奏弹奏去渲染你的情绪，去调动你的情感。那这首歌曲在中后段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主唱他用了一个比较让自己随心所欲的唱法，不过不是真正的让自己非常的自由天马行空，而是说他就没有再去克制，没有再去掩饰自己的情感。你会感觉到真的很像是一个喝醉酒的人在大声的唱着，有一种泣不成声，有一种歌不成调，有一种不完美的残缺的凄美的感受。来自先知玛丽的这首歌曲《最难写的歌》。告别

先知玛丽最难写的歌。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城市 Morning Call 周五音乐会的频道的节目，我是平汉。今天分享的这个歌单的主题呢是跟雨天有关的，然后它会比较偏向一些后摇滚啊，或者是情绪摇滚比较浓厚的编曲，然后比较是那种一直往上堆叠，营造出一种迷乱的感觉，或者是茫然的感觉，彷徨的感觉的歌曲。最后这首歌呢是陈绮贞的作品，收录在华丽的冒险专辑里面的歌 Self。 陈绮贞在过去她一直都是以那种比较清新的民谣风格以闻名的一个歌手，然后在这首 Self 当中呢，她是融入了比较摇滚的，比较跟她之前的风格比较不太一样的味道，然后是在编曲上面也走了比较多华丽的那种编排，包含你等一下会听到有电吉他的声音，有 Bass 的声音，有鼓的声音，这个跟她过去比较多是以木吉他为主的那个编曲是有很大的手法上的不同。然后在唱腔方面你也可以感受到陈绮贞她在这个歌里面还也是比较放开的，比较没有受到拘束的，而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呼应到这个歌名，他就唱到的是 self， 他就说有很多时候自己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会觉得很惊讶，自己表现出那个样子好像自己都不太认识，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违背了自己某一种程度的良善，但是那些也都是真正的自我的内心，因为人从来不是单一面上的，人是很多面上的，我们的心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区块，但我们自己未必了解，我们自己未必知道。而最后呢，陈绮贞她就好像也是在她出道多年之后卸下她自己身上的包袱的那种感觉，也这首歌某种程度我认为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我觉得是她在告别她过去身上背着很多包袱的那个女神的状态。当然即便如此，她还是被很多人认为是心中的女神，这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我觉得是她在心境上放下过去她所谓的偶像的包袱，在这首歌她也真正的拥抱了她自己内心的那个多样的陈绮贞。尤其我最喜欢她的歌词提到的是我用真实的编造了谎言，就算我用残破的证实这世界，让我再一次尝尽犯错的甜美，甜美瞬间，因为是你带我经过纯洁的瞬间，无悔无邪。歌词写的语言不详，当然你有各种各样的解读跟诠释，那我觉得这首歌它在强调的应该就是，当然你经过了每一个人事物都会留下一些什么，不管那个东西是好是坏，是喜是悲，是苦是乐，通通都会算数。希望你喜欢今天安排的歌曲，等一下中午的时候我会把歌单资讯放在 DJ 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脸书粉丝专页，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九点后别忘了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大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城市 Morning Call 下个礼拜一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个礼拜五空中与你再会，拜拜。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股主要指数周四涨多拉回，随着油价自盘中低点反弹，加上市场持续关注美伊谈判进展与霍姆兹海峡局势，三大指数尾盘全面收黑，道琼下跌313点，一度创50130点波段新高。纳斯达克小跌0.1%，盘中创26036点新高。费城半导体创高拉回收低2.7%，标普500指数则是小跌28点，跌幅0.38%。联发科加速基础建设布局，首度公开位于苗栗铜锣科学园区的自建研发资料中心，并宣布第一期正式启用。联发科指出，整体园区将分三期建制，每一期规模均达1500万瓦，全数完成后总算力容量将达4500万瓦，成为联发科迈向 AI 时代的重要后盾。华通七日召开董事会，并通过第一季财报，受惠于美系手机、笔电及低轨卫星产品稳定出货，加上资料中心相关产品显著成长，第一季税后纯益达15.04亿元，年增14.53%，每股税后纯益为1.26元，另为支应营运需求，董事会决议办理现金增资发行新股，暂定发行3万张至5万张。台塑四宝高层表示，美伊冲突造成霍姆兹海峡封锁未解，亚洲下游石化厂安排岁休或降产，加上第二季亚洲有多达9座轻油裂解厂安排岁休，有助石化行情维持高档。伴随石化、电子材料行情高档走坚，及5、6月供料回升，台塑四宝乐观第二季营运蓄势推升，搭配部分现金股息入账及转投资收益提振，助力获利持稳能量。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5: 宝岛钟表公司。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庆云礼仪，庆云礼仪安心生前契约，24小时服务电话0800203099，0800203077。
8: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9: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10: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11: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12: 汇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汇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3: 生活打勾，
14: 健康打勾，
13: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4: 音乐打勾，
15: 歌嘴也打勾。
13: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个是在多年前呢，也是透过这个生存实境节目 Win Who is the Next 所推出的男子的音乐组合 Winner 所演唱的 Baby Baby。 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 Who Lai Day Who Lai Day Who Lai Day， 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沙爹乱叫爹爹杨美爹，都比不过福来爹。 Oh my god。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这个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女子样这个网页看到的。然后呢，问题是哦，用直觉来选择一个最能代表你的颜色。我们要来测一下呢，就是你的人生是什么小说。一是紫色，二是绿色，三是蓝色，四是黄色，五是红色，就请大家选一下咯。那今天礼拜五呢，五花八门星期五哦，也谢谢唐本娟提供的主题。她说呢，想要问问看大家的追剧喜好是什么。第一个是固定时间每天准时收看，第二个是每周播一两集，继续等下一周哦。第三个就是一次上架一天看完全剧哦。第四个就是只看剪辑精华版或者是快转。第五个就是放着听声音，然后可能做别的事情哦。然后说呢，追剧方法有好多种，大家是喜欢哪一种方式呢？然后最近追的又是哪一部剧呢？或是永远无法取代的是哪一部觉得最好看呢？就是看来看去还是最喜欢那一部之类的哈。好，就请大家呢可以来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哦，就是这个不需狂吠就可以遇到帅哥欧巴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好，继续来送上的是吕世轩还有坏特所合作的歌曲，叫做 Lead My Life。

0: 好的，就是有五种颜色，选好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人生像是哪一类的小说。好，如果说你觉得是紫色是你的代表色的话呢，你的小说类型是言情小说，你的人生呢像一部呢很浪漫又感性的爱情故事，从校园青春的纯粹到婚姻生活的深刻，你都可以体会哦，细腻的里面的每一种样貌。你的情感呢也是非常丰富敏感的，可以捕捉到很细微的情绪变化，将这种甜美的感觉、苦涩的感觉、悲伤还有快乐都融为一体哦，所以呢你算是一部呢言情小说。好，如果说你选择是绿色是你的代表色的话呢，你的小说类型就是科幻小说了，你的生活呢充满创意梦想，然后你也很愿意追求心中的乌托邦哦，总是活着呢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呢哦，都是这个激励你往前的一个那种这个动力。你对生活的完美主义呢让家觉得说好像有点夸张，但是因为你的这个坚持还有执着，也是激励你呢不断的往前走，就像一部科幻小说，你的世界呢是充满可能性无限的希望哦，有时候可能也是相当的戏剧性哦。好，再来呢就是选择蓝色的话呢，你的人生的小说类型是推理小说，你本身呢是一个思想哦比较这个缜密而且呢重视逻辑的人希望每一件事情都以证据还有理性来支持你的判断，你对人生的态度呢相当的严谨踏实，就像推理小说的一个主角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都会在那边仔细的分析哦，好像柯南一样找到最适合的一个这个解决方法。好，再来就选择黄色的话呢，你的人生的小说类型就是悬疑小说，你的想法呢天马行空很有创意，总是让人家猜不透你的下一步哦，你对未知的事物呢也是充满好奇，对自己的人生剧本也是充满着这个探索的精神，就好像看悬疑小说一样充满了谜团，但是呢也要把它解开哦，也让周围的人呢对你哦就是觉得说你很有神秘感，才会被你吸引哦。好，如果说是选择红色是你的代表色的话呢，你的小说类型就是武侠小说了，你是充满热情还有行动力的人，勇于追求自己的目标也不怕困难哦，你的人生呢就像是武侠小说一样哦，这个会去冒险啊，然后会跟人家战斗啊，充满挑战，但你始终相信呢英雄是属于敢于迎接挑战的人，所以你也是相当的坚毅果敢，让你的生活呢就很像江湖故事一样哦。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颜色呢来看一下你的人生是什么样类型的小说，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2: 哇，
1: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2: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1: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2: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1: 是哦，
2: 嗯，
1: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2: 嗯，
1: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2: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哈，怎么这样子啦？
2: 嗯，
1: 好家在有先问你耶，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3: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

好，这首歌曲就是陈奕迅相当有名的 K 歌之王，而且这首歌呢就是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呢歌词当中把所有的一些这个流行歌曲，大约有65首的歌名都融入歌词当中了，包括有邓丽君的千言万语，还有张学友吻别祝福，另外还有那英的征服，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等等，而前奏呢也是致敬了张宇的经典的歌曲哦，用心良苦。那这首歌因为太有名了，陈奕迅在这个去年度呢，他还特地跑到英国的顶尖的录音室 Air Studios， 跟60位的国际的乐手组成的管弦乐团来合作，也重新录制了 K 歌之王的 Air 版本哦。好的，时间是来到了9:23，继续来送上的是周蕙在去年推出的歌曲，叫做《过客》。

听到的是周蕙呢所演唱的《过客》，也是她去年所推出的这个新单曲哦，然后收录在她的《会儿走》这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呢，对她来讲也是相当有意义的，因为呢是她出道多年来呢第一次全面担任音乐制作人，也亲自来参与词曲的一个创作哦。那这首歌呢，是她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她的这个爱犬米宝离世之后呢，对这个米宝有相当大的一个不舍还有思念，然后呢有这样的灵感而创作的，当然也可以延伸到每一份人生当中的相遇啦。因为有些人呢可以跟你缘分稍微深一点，可以留得比较久，甚至于呢一直留在你身边你都觉得快要烦死了、哦、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真的很短暂的缘分、哦、就是大概只停留了一些时间呢、哦、好像是你人生的一个过客。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陈桓呢所演唱的歌曲《请你原谅》，是在2022年推出的歌曲哦。那这首歌也是分手过后呢，对对方呢产生一些这种遗憾、抱歉的一个懊悔的心境，歌名叫做《请你原谅》。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跟着我一起冒险愉快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明珍。
1: 我是机器人小大卫，我是人类文化最后的见证。当时有那么多人不关心环保，人们热爱跨年的第一道曙光，却总是制造污染脏乱。主人家的餐桌上，他们的笑容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很美好。
2: 方大桥断成两半，全部停驶。
3: Tomorrow at 4 p.m. Eastern，
4: 进入紧急状态，可最要命。
5: 当人类都消失之后，小大卫还在等候他的主人，每天在餐桌上也都准备主人的餐点。让我们为环保负责，就为自己节能减碳，减少污染。地球其实还可以有不同的未来。

好，这位呢也是这个嗓音相当有辨识度的 Karen CC 的歌曲 Do Do Do， 时间是9:36，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是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梅雨季的第二波封面杀到哦，那气象专家吴德荣也提醒，今天8号开始呢，气温会略微下滑，最低温呢会下探到19度哦。那今明两天呢，受到了梅雨季第二波封面的影响，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呢，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南部山区呢，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偶尔会有雷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开始呢，气温也会稍微下降哦。这个明天呢，北台湾是明显偏凉，今天北部气温是19到27度，中部是20到33度，南部是20到35度，东部是19到31度。到了礼拜日10号呢，白天开始，一直到这个礼拜一11号，封面减弱远离，各地天气好转，气温回升了。那东半部地区还有山区呢，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降雨的一个几率。到了下周二三呢，13号啊，就是下礼拜三是13号吗？另一波的这个封面在北部呢附近来酝酿哦。到时候北台湾会略受影响，降雨几率也会提高。好，以上的这个天气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啊。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谢谢唐本娟的提供，也就是说你的追剧方式是什么样的，近期有在追哪一部剧呢？还有呢，就是这个有没有你这个心目当中永远无法取代的这个好戏剧啊，也都可以分享一下哦。那我最近是在追那个什么《蜜语记》哦，我觉得前面还蛮好看的，然后现在看到中间有点稍微那个乏了，有点稍微乏了，所以呢，我就好像也是看一看，我就稍微关掉休息啦。我觉得我看剧啊，好像也不是那个一二三四五那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可能会先看看有没有兴趣吧。有看的话，觉得有兴趣，可能会一口气就追好几集。像之前那个《甄嬛传》，真的是到了夜晚都不睡觉的啊，这个啊，硬是想说再一集、再一集、再一集再去睡，就是那个时候是这样。但现在好像没有碰到那种让我可以就是放弃我的睡眠来去追的那种戏剧，通常都是很容易弃剧，像那个竹玉有没有？好像看到第10还第11，我就有点受不了，因为我觉得那个男的一直在受伤，一直在受伤，我就受不了了，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好啊？对，就没有耐性，所以竹玉就是那个弃剧。然后最近这个《蜜语记》是还不错看，但我也觉得中间有点乏，可能也会弃剧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哦。燕勋呢，他说刚刚有去彰化和美的陈佑机车行，老板刚好也在听城市哦，好开心哟。好的，老板感谢哦，感恩哦哈，就要继续听哦哈，不要机车哦。什么人家是在卖机车的，你在干嘛？好，再来是这个宜轩说呢，回应一下子题哦，就是那个在那个固定时间每天准时收看啦哈。福美说呢，耶，今天再忙一天就可以准备休假了。王小珍说呢，我喜欢集数多一点再追哦，一周两集正当刺激的时候又要等下个礼拜，真的很煎熬，但有时候又很怕被剧透哦，真的追上了还是会一周两集的看哦。他说自己本身也是很矛盾的。耿杰说呢，今天又是星期五，福来爹，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通通都要，我要我的人生是彩色的，是多彩多姿的那一种。好啦好啦，赶快去买一盒水彩啦，好不好？然后说好啦，选黄色好了，做个心理测验，那么唧唧歪歪干什么哈？好了，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啊、哦，不要往心里去哦。然后说我今天是头香哦，听歌帮盖大楼。秀月说呢，这个家事忙完就会追，有事就会按暂停，然后呢，哎，做完事又再追哦，好像也是这样。秀妹说呢，今天选的是一哦，就是呢每天固定会收看，之前呢要去云南旅游，一个礼拜就追完了，去有风的地方追剧呢，会等播完再有空的时候慢慢看哦，也就是不是那种那个什么今天播两集明天就是要等的那种，你比较不愿意就对了哈。好，再来是这个中线呢，他说会固定时间每天准时收看。子瑜说追剧方式就是第一集如果够吸引我就会继续看下去，最近也没有追什么剧哦，最好看的台剧呢认为是中式的《浴火凤凰》，日剧的《东京爱情故事》就觉得很好看。
霞飞哥说呢，很少在追剧，都是看电影台比较多。石秋说呢，这个今天选第二哈，才有期待感，也就是一个礼拜看个一两集啊，再等下个礼拜这样子。像以前那种小时候有没有看连续剧都是这样子，每天准时晚上八点啊就打开电视啊，然后看到九点，哎呀没有了没有了，要等到明天了。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一天喂你一集，这样也好像蛮 OK 的，有没有？也不会觉得说不开心什么的。反而是现在太多选择，太多选择都看到两看一下下就不想看了，有没有？就马上想说啊，这个不好看，再换下一个好了哈。所以呢，是这个时代的关系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蔡玲呢，她说今天选是二绿色，然后她说固定假日下午三点会追剧，六日会准时收看。然后因为这出韩剧只在六日播放，就是《欧若拉公主》，连播三小时，看了再看，重播也看。希望爱上女主播也能够再重播，也会再看一次哦。她也要祝大家这个假期愉快啊。博瑜呢，他说我是洗澡后睡觉前就是我的追剧时间了，假日如果没事的话呢，就是追一整天。我订阅了五个串流平台，会轮流看，最近正在追韩剧《蜜恋激合中》哦。对啊，我现在发现呢，有时候他在打广告那些戏剧哦，都刚好不是你订阅的那个平台，知道吗？所以呢，为了这个要去追，然后你又去订阅新的平台，然后还蛮常发生这种事情。后来我发现说，你订阅太多平台，你根本没时间看。对，因为你有时候光看一个戏就要花好久的时间了，所以我还是会把那些就是短期内很夯的戏剧，可能会新订阅来看，但可能就订一个月这样子。好的，我们来听到的是韩国的女子组合 Secret 所演唱的 I Do I Do。

0: 允文允武，能动能静，给你千变万化的听觉感受。这里是最酷的电台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陈彦云。
1: 嘿、hey, 我是 David 简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好，这位就是80年代呢相当受到欢迎的美国的玉女偶像歌手 Tiffany， 她是在16岁的时候正式出道啊。当时她的这个招牌特色呢，就是一头呢非常醒目的红头发，还有略带稍微有点那种沙哑的一个嗓音哦。然后在1987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一炮而红，然后和这个 Debbie Gibson 呢两个人算是当时呢美国歌坛呢非常受到欢迎的青少年偶像的代表。那刚听到这首歌呢，是他在1988年呢，就是也是1987年首张个人专辑里面的 Couldn't Be 啊。然后在这个1988年呢，也是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的这个热门单曲榜的冠军哦，也是对逝去的感情呢，内心的那种遗憾还有感慨的一个感觉。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巫启贤所演唱的歌曲《太傻》。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1: 庆云礼仪，庆云礼仪安心深浅契约，24小时服务电话：0800203099，0800203077。
2: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3: 来，这杯咖啡给你。
2: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3: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是南拳妈妈的初恋粉色系，时间是来到了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 今天完全的走音。好的，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每到下雨天呢，大家最怕就是自己绽放雨架的这个雨伞被偷走了。日本就有一名网友呢，他突发奇想，他设计了一款能够防止雨伞呢被人家误拿，还可以顺带呢制裁偷伞小偷的完美系统。他也把这个发明的制作呢就制作成一段呢示意的动画，这个动画也立即吸引了超过1400多万人来朝圣哦。那各国的网友呢也是纷纷敲碗希望能够呢发售上市。那他是在这个社群平台 X 呢来分享一个叫做对付偷伞贼怨气消解系统的短篇动画，内容就是呢他把伞放在一个有指纹感应装置的系统哦，如果呢有这个不是伞的主人呢，他触摸到呢系统会立即发出明显的红灯的警示，只要误拿者呢在时限内呢把伞放回去，系统呢就会停止这些警示，如果遇到了无视系统的警示哦，执意要把这个伞拿走的人呢中小偷的话，这个系统会改成使用电击来麻痹小偷哦，紧接着呢雨伞的伞面还会向上升50米左右，让自己化身成避雷针，然后呢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呢就是有机会引来这个天上的闪电还有火焰呢。这个袁波就指出呢，这个系统制裁不仅能够让小偷在大雨当中吓到挫雷弹，还可以呢让被偷伞的苦主哦默默在身后露出愉悦的笑容，可以说是一石二鸟哦，还蛮天兵的，真的是蛮异想天开，蛮呛的。但是这个影片呢曝光之后也是呢吸引了超过上千万的点阅了啊，那也瞬间笑翻大批的网友，很多人说这个系统是要拿来渡劫用的吗？这是什么天罚的系统呢？然后说伞是很好用哦，但是就是有点费实验者的心哦。那这个想法也是蛮特别的，我大概可以理解，应该是说它那个伞上面装一个装置，对不对？然后那个装置呢，就是可以，你就是可以输入你的指纹，然后人家要拿你的伞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感应到哦。反正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真正开发啦，只是那种异想天开啦哦。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大家的留言，也就是关于那个追剧的方式哦。Tina Yen呢，他说最近在追韩剧《神与律师事务所》。方舟呢，他说以前追剧，现在基本上是不看电视，对电视剧都没有任何概念。以前追剧可以给人生一些幻想，现在呢只想要好好的过自己剩下的人生哦。哦，所以你现在都在研究那个嘛 AI 嘛，对不对哦？算是这个新玩意儿哈，应该是玩的还蛮开心的。然后你基本上也可能就是比较常在阅读啦哈，这样也不错。Christine 呢，他说追剧先看男女主角是不是我喜欢的，什么剧情都看。最近追呢 IU 还有边喜佑的21世纪大军夫人哦，还有追陆剧，剧真的太多了都追不完。然后今天也是运动日，先祝大家假期愉快。没错没错，现在这个剧真的是太多了，有时候呢都是看大家现在在看什么，然后就点进去看看是不是合自己的口味。哎，对，我觉得男女主角合不合你的演员也非常的重要。对，就是你觉得哎，男的帅女的美啊，就有那种动力看下去哈、哦。铁熊说不好意思，我童心未泯，我都追动画，但不是看什么小叮当、小飞侠、小丸子哦，那个是小时候在看的啦，长大也有给青少年或成人在看的动画，你懂得。那你就不叫童心未泯啊，你这叫童心未泯吗？明德说很少在追剧，都看体育频道比较多，是成人的体育频道吗？是一般的体育频道是不是啊？金钻呢，他说这个今天选一紫色，追剧选二，慢慢的每一周的一两集哦。最近追韩剧《21世纪大军夫人》和大陆剧《前程美景》，有时候追过的无聊时还会重复追哦，因为喜欢男女主角，男的帅女的美哦，就会看得很舒服。对，
回兵说呢，我喜欢一次性看完，不喜欢断断续续的看，尤其一周一集，我会等它全部都出完了才去看哦。缺点就是呢，一看完就觉得好空哦，好像没什么事情可以做。真的真的，我觉得就是追剧的，有时候你看到很好看的，然后一集一集这样子把它看下去，哇，很过瘾。但一看完以后，整个掏空，你就会想要去找有没有类似这种剧情，然后也是一样精彩的，像是那种很多欧美剧啊，有没有就是超级精彩，然后虽然有那种他会，如果你去问网络，他也会推荐给你就是类似的剧，但是有些剧就是没办法被取代，就是你那看完内心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被取代哈。还有这个邓嗓说呢，我很少追剧，有时候转到什么剧就稍微看一下。俊明说，我追过的剧我都知道，有时候呢不忙会看一集，因为我觉得剧好看也没差那么一点的时间哦。像是犬性恋人就非常好看。小帅妹说呢，没有固定追什么剧哦，那就是滑到吸引的剧情就停下来看，除了刘霄旭的剧需要专心看之外哈、因为有点深奥，最爱的是盛夏芬德拉哦，其他主演都是边做事边追剧来的，基本上都会从头看到完，如果古装穿越剧出现现代需要电等等的瞎剧情那种就弃剧不看了哈。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是日本的歌手藤井风的歌曲 Love Like This。

0: M 笑，
1: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2: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3: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0: 好，一连两首歌曲是陈华的《想和你去看五月的晚霞》，还有张学友的歌曲《想和你去吹吹风》。时间是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指出，台股指数7号收盘41,933.78点，再写新高，上市柜公司呢市值合计148兆元，改写了历史记录。分析师指出，法人还有散户买盘，透过主动式或被动式的 ETF 大举进场，台股资金结构持续好转，偏向龙头全指股强势带动。由于呢热钱涌入，激励了股汇双涨，新台币对美元升值了7.9分，收盘收在31.409元，创超过两个月的新高。此外呢，证交所公告，联发科7号开始到20号呢为止哦，列入这个处置交易，成为台股史上市值最大的处置股，引发了市场的关注。立委提议呢增订大型全指股豁免条款，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一个月内提出相关报告，研议例外排除条件。工商时报的报道指出，台股表现火热，被视为是衡量市场热度的巴菲特指标逼近了500%，多名财委会立委警告台股可能会处于高度的泡沫风险，并且质疑是否逼近玩火的等级。金管会主委彭金龙7号表示，股市最后会回归基本面，而台股呢是有基本面支撑的基本度，金管会也会持续关注国际的情势发展。中央社的消息指出，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7号受访时表示，以台湾的坚定倡议者自称，指出台湾有2300万人举行选举，并且呢权力分立，更有自己的军队，已经满足国家的要素，未受到国际承认并不合理。他说呢，市场多元化和台湾模式都是巴拉圭可以取经之处，在他任内不需要担心台巴两国的一个邦谊。而经济学者出身的潘尼亚说，他常被问到巴拉圭为何背离中国市场，他的答复是，就算中国有14亿人口，但仍有其他国家的66亿的人口可以探寻商机。而巴拉圭和台湾维持邦交的这些年，经济成长率呢始终是优于拉美其他的国家。此行呢，希望跟台湾在高科技还有人工智慧等领域展开新的合作。尤其呢，巴拉圭是绿能大国，如果可以跟台湾的晶片生产联手，会是绝配。联合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劳保最高级距已经10年没有动，而劳团呢喊话调高劳保最高级距到48,200元。多名立委昨天质询劳动部长洪生汉，也提到劳保级距呢楼地板天花板越来越近，未来台湾有一半劳工不管是薪资多高都会塞在同一个级距，退休金等于被偷走。洪生汉坦言，因为劳保基金的财务压力大，必须要审慎思考，允诺2个月内要提出相关的评估资料。CTone 的报道指出，前立委北港朝天宫的前董事长曾蔡美佐7号凌晨呢在云林县北港镇住处呢遭到大批男子闯入围殴，事件造成包含他还有儿子呢曾维斌在内共6个人受伤送医。检警侦办之后，已经有10名涉案人士遭到拘提到案，其中3人因为涉嫌重大而且有串证灭证之余而遭到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其余5人则获50,000元交保。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指出，中华邮政报 A7 之乱会在桃园龟山机场捷运 A7 站旁，那斥资超过200亿元新建的 A7 邮政智慧物流园区，在清明连假结束之后启动试营运，但一个月来呢，设备人力还有流程都不到位，被内部人呢形容是包裹地狱。有民众的挂号信呢，过了1个礼拜都还没有寄到，客服每天都要接上100通的电话。而中华邮政回应，新设备上线还有作业流程的转换尚在调整熟悉的阶段，将会加派人力来提升处理的效能。
1: 台湾の皆さん、大家好，我是水木奈々です。
2: 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哦，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石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4: 是，
0: 欢迎林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哦、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4: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那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成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0: 嗯，
4: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金砖盒里面、
0: 嗯。是，
4: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嗯
0: 哼哼。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啊，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爱哇不爱安呢。
4: 是。
0: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哎，对。
4: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0: 嗯，
4: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金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0: 嗯，
4: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0: 真的很好吃哎！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哎，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哦、吃这个榴莲呐、啊，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那种出来，那个他们不吃的，
4: 他们就是新鲜当地丢掉的。
0: 哎，
4: 那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
0: 嗯、
4: 那透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的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0: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子。
4: 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0: 哦。
4: 对、嗯哼哼，是这样。
0: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4: 是，
0: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它
4: 的
0: 营养？
4: 它们
0: 的
4: 营养成分哈、哦。它是为什么占据第一名？因为像很多在怀孕的过程，她婆婆妈妈都会买这个给媳妇吃，
0: 嗯，
4: 甚至有的住院比较虚弱了，也会拿这个给她吃，是因为它的热量够高，
0: 嗯，
4: 再来它本身的含那个蛋白质也很丰富，
0: 嗯，
4: 还有很多的维他命，那所以它成为水果之王，它好处有，但是不建议说吃榴莲配酒精类的
0: 哦，
4: 又会太燥热嘛，
0: 嗯哼哼，
4: 那。我们就是正常这样吃啊，适量吃，不要过量就好了。
0: 嗯，
4: 那因为这种东西它会控制不住，
0: 所、哦、以
4: 一口一口。
0: 刚刚呢，我们要进来这个收音的时候啊，我们林总呢就特别带了2盒、哦、给我们来这个品尝。
4: 是，
0: 然后他就一边呢在面这个稍微退冰了一下，就在面切给我们吃哈、哦。我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切了，好不好？因为一口又一口、哦。好，我现在这边呢刚好也有这个3块哦，刚刚把它那个因为马上就被抢光了，赶快这个自己留了3块。像我以前真的就是不敢吃榴莲那种人，我只要听到榴莲我就甚至于那个我们公司说要我来这个介绍榴莲我都很排斥，
4: 但是有怕味道。
0: 对，但是我自从吃了你们家的榴莲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订购。 对，
4: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
0: 嗯，
4: 如果敢吃，他跟吸毒一样，
0: 嗯，
4: 他会一口接一口。
0: 嗯，
4: 因为本来他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么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那个才会准。
0: 对，
4: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他变成成主顾。
0: 嗯，
4: 所以他会回定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0: 对，
4: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
0: 嗯，
4: 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哎，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0: 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4: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以内。嗯，那我们建议，我们一盒里面有300克，
0: 嗯，
4: 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
0: 嗯，
4: 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
0: 嗯，
4: 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
0: 哦，
4: 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10几度而已。
0: 嗯，
4: 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哎，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
0: 嗯，
4: 所以有差。
0: 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4: 是，
0: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种5分钟左右，它有点那种硬度，哦，不是比较软的，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我自己喜欢，
4: 每个人要的口感
0: 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4: 那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们有人怕太
0: 冰，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4: 对，他们觉得说，我退到15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
0: 嗯，
4: 对。
0: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级的。
4: 3A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3A 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脆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
0: 嗯，
4: 你把好的挑掉，剩下我要卖给谁？
0: 对。
4: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
0: 嗯，
4: 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口给别人。
0: 嗯，
4: 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
0: 嗯，
4: 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
0: 嗯，哼哼
4: 去做加工品。
0: 嗯哼哼，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4: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
0: 嗯，哼哼，
4: 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
0: 嗯，哼哼，
4: 那变成说，哎，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
0: 嗯，
4: 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0: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4: 我们自己卖439。
0: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对不对？
4: 对，是
0: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4: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0: 对对对。
4: 它一箱这样要225。
0: 所以就是24左右。
4: 24多了
0: 哈。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哦，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4: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
0: 嗯。
4: 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不敢
0: 吃的，没有吃过真的要试试看。
4: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0: 哦，等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4: 是。
0: 那价格呢？
4: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0: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呐，啊。
4: 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
0: 嗯。
4: 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
0: 好，
4: 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哦，用到1980不涨价。
0: 哇，wow ，
4: 这样可以吗？
0: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哦？
4: 现在是无所不涨，
0: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啊，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过他们家的榴莲。 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五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一盒，对不对？等于是六盒带回家，1980-0800-6009290800-6009290009，快点拨电话。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 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蛋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初尝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想遇见3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4: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5: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6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3: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异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5: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3: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哇，又让我们回到美好80年代的一首这个西洋歌曲哦。这个是由美国的爵士乐歌手 George Benson 在1984年录制推出的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然后呢，后来在1987年呢，由 Glenn Medeiros 哦也有翻唱这首歌，当时呢他的版本也是在全球算是拿到了非常巨大的成功哦。好，听完了这首呢经典的西洋歌曲之后呢，我们来送上的是品冠的他对我很好。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全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全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庆云礼仪，庆云礼仪安心深浅契约，24小时服务电话：0800-203099，0800-203077。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yes sir。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2: 好的，时间是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哎，今天一直破音，一直破音，不然就是这个走音啊、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唐本娟所提供的，也就是说，大家看剧呢，都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和方式哦？然后呢，常常最近在追的是哪一出，或者是有没有那种真的是你心中无可取代的戏剧哦？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慧敏说呢，最喜欢听到 Fiona 说福来爹了啊、哦。哇，这应该是比较早留言的，哈哈，现在都已经11点了，待会就要准备吃饭了。秋环呢，他说有着爽朗笑声的公主回来了，每天有公主的声音陪着我们大家上班呢，已经是一种习惯了。要说无可取代的，当然是《甄嬛传》莫属喽。等一下，等一下，你前面这样铺陈，我以为说要说无可取代的，当然就是菲欧娜公主喽，怎么会变成《甄嬛传》莫属了呢？哎，不过念起来有押韵啊。要说无可取代的，当然是费欧娜公主咯，要说无可取代的，当然是《甄嬛传》莫属咯。啊，有爽朗笑声是因为昨天那个点歌真的也是有点让大家那个压力有点大哦。啊，不过就是因为这个母亲节的关系啦，像这种亲情的歌曲真的确实会波动大家的情绪，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啊。好，明南呢，他说以前常常收看卫视中文台的韩剧鬼怪，但我是不是追错韩剧了？惧怕的剧。这一部怎么看起来怪怪的？这个鬼，这个怪，这个真的很鬼怪呀、啊！这不是那个鬼怪，好不好？这是另外一出，好不好？哎，好像有很多那种很有名的戏剧，他们都有那种山寨版的哦，就是看错了哈、哦。那也是看完了以后才发现，追完了以后才发现，哎，等一下，跟怎么大家看的不太一样啊、哦？这个字也不太一样。明南说呢，这部也喜欢看，就是《主君的太阳》哦，这也是我心目中呢也是非常无可取代的一部哦。Gojo 啊、哦，真的苏志燮呢就是帅啊，太帅了，太帅了。 小冠呢，他说我没有在追剧哦，因为本身是高度近视，不能一直盯着手机看，我怕我一追起剧来就会停不下来，造成视力恶化，所以呢都没有在追剧，我都是听城市广播比较多，偶尔看看电视新闻，大概就这样啊、哦。对，像是我那天呢，就是跟那个我们表哥一起聚餐的时候呢，我们表哥啊，三位表哥都也没在追剧的，然后跟那个表哥的女儿在那边聊天，就说：“哎，你们家像最近什么也很红啊，什么《逐玉》啊什么的，你有看吗？”哈，嗯，他说我们家没有 Netflix 哦，也没有订阅任何的那个影音平台。然后三位表哥都是专门就看电视新闻，他们电视关于新闻的走向真的是如数家珍，现在国际的动态啊，什么股市的走向啊，他们都是如数家珍。就有些人是比较喜欢看新闻的，就看新闻可以看到宝这样，二十四小时看新闻，那个新闻里面讲什么都会背了啊。真正呢，他说我的追剧喜好和习惯都是等全部播完再追，然后呢陆续找时间慢慢看。我不喜欢等待，不喜欢等待。但在等待期间呢，还是会划一些剧情片段或花絮来看。我刚刚追完了《神与律师事务所》，真的还不错看。最近呢，预计要追《21世纪大军夫人》，但会等完结再开始看。以前和目前永远无法取代的韩剧，当然就是《咖啡王子一号店》，还有《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喽。其实呢，还有很多这个韩剧都很不错看，不管几刷，只要自己看得顺眼呢、哦，喜欢的就会一直追喂。好的，好的。Brandy 六呢，他说我今天选三，一次看完才不会被那个剧情吊着哦。昨天呢才看完柔美的细胞小将三，好看哦，柔美的细胞小将是不是？诶，今天如果有一些朋友就是在那边剧荒的啊、哦，也可以听一下我们大家的留言，也许其中会有你这个诶听到以后决定想要去看的。笑容说最近在看许秘记，因为戴顺关系有空就会抓紧时间看。你跟我看的是同一出吗？是那个密语记吧，许密语是不是？许密语。好，再来是 Rich Lee 呢，他说追剧我都是每天固定看一集，目前正在追当红的逐玉哦。英英呢，他说我最近都会选已经播完结的剧来看，不用等太久，可以一路看大结局。Kelly Lai 呢，他说喜欢固定的时间来追片，这样才不会太累。张小琪说每天固定时间收看，如果今天没空看就明天看重播。坤茂说呢没有追剧的问题哦。麒麟说如果是新的剧呢，就是每周看两集，如果呢全部上架就把它一次都追完。庭旭说呢最认真的就是绝命毒师哦，真的是无法超越的神剧。诶，对啊，在网络上网友也是封这个绝命毒师是这个千载难逢的这个好看的神剧，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去看前面，我看前面我又看不下去了，是有没有到第几集以后就会好看了呢？有没有这样子？因为大家一直说这个是神剧，神剧哦。俊显说呢，第二次来留言，最近追一部《冬去春来》，不算是热门的剧，描述90年代的北京哦，一间小旅馆承载着无数逐梦者的停泊还有漂流哦，来自于天南地北怀抱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写下了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篇章，他们在现实还有理想之中来反复拉扯。等一下，这是戏剧的介绍是不是？还是你自己写的？写的 也太好，在彼此的扶持还有碰撞当中拼凑出一段既滚烫又心碎的青春，有人在挫败中转身，有人在困境里坚守，看到最后就会觉得梦想跟现实生活真的是太难并存了啊、哦！最后一句同意同意啊、哦欸！不过你这样介绍好像觉得不错看的样子，哎，冬去春来是不是？冬去春来。威恩告说呢，我最近追的是美剧《企鹅人》还有《最后生还者》，都不错看，现在不敢随便追太长的剧，以前曾经追过《阴尸路》，一共11季，追得还蛮辛苦的，中间剧情又很无聊，但头都洗下去了，还是要把它追完啊，结果追到结局还是烂尾哦。现在呢都看翠友推荐，然后集数不多，没有负担。没错没错，你说到美剧呢，美剧我前一阵子看过的《小镇主妇的爱与死》真的是还蛮好看的，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比较成人的，然后是很写实，然后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故事，他们发生的故事，然后内心的那种心境的转变，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一些激情啦。对，这个因为成人的世界也是有激情的嘛，对不对？那我真的没办法看那种40集都还没亲下去的啦，也还没牵手的是怎样 但我看的那种不是那种色情哦，不是色情哦，它是就是有那种人生生活当中很真实那一面的，我就觉得非常好看。或者是因为什么外遇而追杀啊，那种什么谋杀的啊，哦，什么超完美谋杀案啊那种，我就觉得超好看，就是很写实。冒风说呢，先选一蓝色，蓝色天空，蓝色海岸，或绿色也可以。我会先看全剧大纲剪辑介绍，然后有时间就看，都在 YT 来看播放哦。最近追大陆剧，刘亦菲演的《玫瑰的故事》，再看日剧《东京爱情故事》加韩剧《浪漫满屋》《夏日香气》，因为跟台剧的剧情完全都不一样，也喜欢男女主角，他们的演技呢也非常棒，把角色都演活了，让人家看了相当感动哦。嗯，朱梅呢他说这个追剧喜好都是固定时间每天准时收看，或者是每周播一两集的继续等下一个礼拜，也有线上看，或看一看就快转、哦、也是有。还有呢线上看逐玉哦，还停留在第十集，哎，你跟我差不多哎，因为没有时间继续看，快转一个小时就可以追一剧了，只是比较没有办法细心体会男女主角剧中的精华。这个星期呢还要打扫家里哦，如果有时间再来追剧一下。然后他加盖哦，他说呢，误会一场，原来里长今天才要发康乃馨，老公儿子已经帮忙领好里长的送的康乃馨了，谢谢里长哦，也祝福大家呢母亲节快乐。陈轩呢他说我是动画派的，没有在追剧，这一季有追异世界悠闲农家第二季和婚姻剧毒。正好说我没有什么追剧的喜好，目前也很少在追剧。晴天说呢，固定星期日晚上追韩剧，一次追两集哦。最近追的是《稻草人》。Apple 线呢，他说在 on 档的剧会准时收看，一上架当天一定会看，看完还会重复看精彩剪辑的部分。以前呢都会准时看周日十点的偶像剧，现在都没有了。最喜欢的还是《命中注定我爱你》，可以重复一直看。去年过年呢 ，YouTube 就马拉松播放哦，连续看了五轮，哇！也太强了吧，也太强了吧。胖胖会说呢，好看就会一直看下去，不好看就直接睡觉啊。当然是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啊，最少已经20刷了，只要有重播就会继续看，哇，很强很强，20刷哎，20刷。雨儿说呢，最近看的都是陆综，追最久的是一部陆漫《斗罗大陆》，一个礼拜只更一集哦，所以都忍着三四个礼拜一次看个过瘾哦，后面又要开始忍了啦。看过刷好几次忘不了的是《周生如故》，看一次哭一次。丽娟说呢，追剧让我感觉就是自我情绪的共鸣，也是寻找自我内心过去现在疗愈的一种方法，所以呢随时间心情来选片子哦。看了不少陆剧，奇花纸、暗恋橘、深淮南、共患难的就是情感戏一二吧哈，一次看完就是在连假的时候。最近在看特化师哦，对对对，我也很同意你说的，其实追剧就是演我们那种平常可能也不一定会遇到的事情，但是呢在透过一出好戏，演员演得很精湛，剧情没有冷场，然后看完很过瘾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就是一种释放情绪的释放。像有时候不一定要那个追长剧哦，就是看一部很好看的电影也是一样有这样的效果。好，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屁孩还有水水所合作的《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流》。

0: 哦，好了，哎，拜拜。
1: 算了算了算了，随便了。
2: 关心你的生活，陪伴你的左右，空中的好朋友，城市广播网。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3: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4: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FM 90.1台北健康。

这两首歌曲呢都是在网络上非常走红的啊，然后呢也是描述自己已经不是对方眼中主角的那种心伤的歌曲，来自于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还有于东然所演唱的《座位》。11: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连接芬兰赫尔辛基两个地方的新桥库努乌里桥是芬兰最长而且最高的桥梁，如此规模的桥梁呢通常都会包含让汽车可以通行哦，但是它是专为大众运输还有行人以及自行车来设计的桥梁。除了规模宏大呢，库努乌里桥呢是因为先进的交通规划还有高品质的建筑设计而备受瞩目的，在今年的4月中旬已经正式对外开放。库努乌里桥呢它全长大约有1191公尺，是芬兰最长而且最高的桥梁。即使呢它放眼全球哦，这样的规模却完全不开放汽车通行的桥梁也是非常罕见的。这座桥呢展现了芬兰还有未来电车的系统，以及呢他们长期以来优先发展大众运输、步行还有自行车的交通政策是相当有关的。另外呢再来分享到的是台中的爸妈周末可以带小朋友来冲这个地方哦。台中的清水鳌峰山公园呢最近迎来了华丽的变身，市府砸了大概7600多万元打造了全新的古溜游戏场，一口气推出了高达34道的一个滑梯哦，直接挑战全台溜滑梯密度最高的亲子圣地。全新完工的古溜游戏场呢这名字也太可爱了，真的没有在客气，因为呢利用这个山势地形就打造出一个单一的场域呢，一次拥有34座的溜滑梯，非常壮观的景象，不管是螺旋形的还是直线冲刺的还是波浪造型的，各种的多元的这个溜滑梯呢让小朋友玩到真的可能要拉他回家他都不愿意回家哦。8公尺高的大树之塔呢是园区的核心的建筑，4层楼的结构当中也串接了多条的滑行的路径，最特别的是还拥有全国首创的互动式音效排笛滑梯哦，让在这个高速俯冲的同时呢还可以听到旁边有美妙的音律声，一次满足了视觉听觉触觉的感验哦，多重的一个感验体验啊，感验是什么？好，再来是呢，继续分享哦，就是全台最梦幻的石湖蓝瀑布，他们有比较少见的垂坠型的一个粉花瀑哦，这处呢石湖蓝瀑布的这个红白相间，算是非常自然编织的粉色的幕帘，随手拍呢都仙气满满的，主要呢也是免门票的室内的赏花地点，是位在台中后里的萌芳花卉农场哦，拥有全台最梦幻最震撼的石湖蓝的瀑布，还特别设置了专属木椅的拍摄点，只要人坐上去呢身后就是非常漂亮满满的粉红色的这个瀑布哦，浪漫的感觉，还可以闻到淡淡的花香。那萌芳花卉农场呢是以蝴蝶兰、石湖蓝、多肉植物、鹿角蕨等等哦是主要的植栽，打造了非常这个疗愈的梦幻花园。除了石湖蓝以外呢，另外还有一整片的毛茸茸外形的悬垂形的仙人掌哦，叫做猴尾柱哦，更能够看到它开花的独特景象，也非常值得来拍照留念。好，再来就是位在台南市白河区的莲花季，在5月初呢正式揭开序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赏花地点哦，就是白河莲花公园。园区内的荷花呢现在也是盛开哦，那粉白交错的花朵在水面上绽放，跟周围的绿叶形成了非常清新色彩的对比。到了这个季节呢，整个白河仿佛被花香还有绿意包围，成为南台湾呢非常有代表性的夏季的风景。赏莲的最佳时间是落在清晨5点到上午10点这个中间哦，这个时候的这个莲荷花呢刚刚盛开，花瓣呢非常的饱满，而且带着一些露水，在阳光照射之下呢非常的动人。随着时间过去呢，中午过后花朵就会逐渐的闭合，因此呢清晨短暂的时光也是非常值得把握的拍摄观赏的时段。走在莲池旁边呢，微风轻拂，水光呢是波光粼粼啊，然后呢让整个赏花过程是非常的舒服又疗愈的感觉。更多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0: 见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几个字？几个字？
2: 哎，好，四个字，四个字。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2: 男生。
1: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2: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1: 啊，什么啊？
2: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1: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3: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1: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2: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1: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4: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5: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4: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6: 北部90.1，
7: 中部92.9，
8: 南部97.1，
9: 城市广播网。
10: Hello， 我是黄韵玲。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这位最美丽的女人当然就是妈妈喽。把掌声献给无声的奉献者，在照顾家人之外，也要小心自己的身体哦。辛苦了，亲爱的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3: 好的，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继续再来念一下。Angelina 她说：“公主太棒了，太爱你了。”两首歌呢，刚刚两首歌都是我最爱听的歌。后天后天哦，你是说这个看着我的眼睛说是不是？看着你的眼睛说还是看着我眼睛？哦，看着我的眼睛说。还有座位啊、哦，一连六呢，她说不喜欢等待，每次呢最刺激的时候就要再等下礼拜，真的很难熬哎，真的。现在这个影音平台太多了，非常的方便。以前真的看戏就没有那么多选择，每次都看到最紧张的时候，明天再继续哦，或者在下礼拜再继续哦，那真的是很难熬。现在就可以，你可以选择嘛，你可以先去看别的啊，然后呢，这个等到它全部都出完再来看，这样一口气看也是蛮好的。嘉涵说呢，要祝这个公主还有城市广播的主持人们以及各位朋友母亲节快乐。淑芬说呢，最近没有什么剧好追，真的是超无聊的。我心目当中的经典的剧呢，就是《甄嬛传》，轻古装剧的一个天花板呢、哦。一刷再刷，不知道刷了几次哦，还是很好看。没错没错，我真的还蛮有点怀念，就是那时候真的晚上都不睡觉、哦，就是你最近很难看到一出就是让你真的就是没办法停下来的戏。那个年代就是看那个《甄嬛传》，真的就是一股脑的晚上不睡觉拼啊拼啊哈、哦，而且那时候好像大家都在追甄嬛，然后世宗大家都在追。等一下我那句话还没讲完，大家都在追甄嬛，真的好还。哈哈哈哈，来到世宗的留言，我没有在追剧哦，因为没有时间。再来是视力不好，不能看太久的手机。俊明说下礼拜要追一部剧哦，我看剧都会看剧情，最好看的《步步惊情》，因为我看《步步惊心》的小说写得很好，所以我很喜欢《步步惊心》哦。 娟娟说呢，如果看到喜欢的会一次性把它追完，太多集就会慢慢看，看个几集有空再继续追哦。最近追逐玉，还有最爱的是鬼怪。Angelie 说呢，追剧我喜欢一次上架一次追完，不喜欢跟播等待。最近最夯的几部都追完了，现在也有点剧荒了，有没有朋友可以推荐一下戏剧哦？他说只看长脚帅气的男主角的戏剧。好，大家如果能够有这个名单的话，帮忙给他推荐一下哈，要那个长脚帅气哦。文琪呢，就自己追剧的标准是会先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演员，再就是了解一下大致的剧情哦，才会去追，要不然看个几集根本就不会再看了。现在比较喜欢追的是大陆剧，一两个小时的小短剧，最难忘的剧就是《主君的太阳》，因为是我喜欢的男神和女神一起合演的，爱了爱了爱了啦。明轩说呢，现在都会跟阿嬷一起追八点档哦，但最近好虐啊。不知道是哪一出哦。云山说呢，说到追剧，我一直重复看《延禧攻略》，里面的魏璎珞这个角色呢，真是好看极了。还有最近一直有重生剧，也很好看哦。麒麟说最近刚追完是韩剧《神与律师事务所》，日剧《逆转囚团》，台剧《整形过后》。昨天看瓜哥 YT 下面一位才知道，《整形过后》演温升豪的女儿是瓜哥的外孙女耶，哦，是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我都没有看哦。吴权说呢，刚有听到《主君的太阳》真的很赞，喜欢《主君的太阳》，还有《死期将至》以及《不良执念清除师》哦。莱克斯龙说呢，福利连第二季已经看完，某视台语台上映第一季的台语版，新梅尔一定也会觉得不行，依旧好看，只是语言怪怪的，怪怪的说台语的福利连的阿嬷跟一集醋比就好、啊、跟看一集醋比就好、哦。维恩告呢，他说我没有追逐玉，但是我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也是因为我会唱这句，你就那个来写留言是不是？佳佳张令说，我喜欢看剧吃饭哦，吃饭剧啦，就是什么孤独的美食家之类的，也喜欢看肉搏剧，尤其是欧美的，只能限时八秒看完，每次都要快转啊、哦。哦，那个好哦。啊，再来是这个徐林苑说，我看剧的习惯就是电视播什么我就看什么，目前晚上八到十二点都有电视看，八点是你给我的习惯，王子奇跟王玉文主演的，九点是国色芳华，杨紫跟李现主演的，十点四景，张晚意跟景甜主演的，十一点蜀锦人家，等下你的电视是那个大陆的电视吗？谭松韵跟叶郑业成呢、哦？看完刚好十二点睡觉啊、哦。明南说呢，哎，刚刚有介绍到溜滑梯那个，如果去玩的话就不会有宿便的问题，因为玩溜滑梯之后回家排便都咕溜咕溜。喂喂啊、哦，这个好啦好啦，咕溜咕溜咕溜游戏场，咕溜咕溜游戏场啊、哦。好，维斌说呢，诶，维斌这句话呢就是今天的结语啦，他说我个人是觉得别人的神剧未必是我的神剧，没错没错，有时候大家说好看好看好看，你可能两三集也看不下去，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一直转到那个形态是你喜欢的，那就可以继续看下去了。好的，我在讲废话。好啦，那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啊、哦，我们来听方季韦的《我的爱那么容易受伤害》。过去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它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2: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3: 城市 Morning Call，
4: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5: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6: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7: 城市 In House。
8: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9: 舒服最重要，
10: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11: 城市是我斜杠交弯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2: 城市交通观测站，
13: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4: 城市夜节目，
15: 我是品翰，
4: 我是 Fiona，
6: 哦，我是彼得，
8: 我是夏威，
16: 我是 Aris，
17: 我是哈德。
8: Yes， 城市里有我。
6: 是的，我在城市。
17: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0: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8: 人来人往的城市，有一个声音想要勾住你。寂寞孤单的角落，有一个声音想要勾住你。
19: 没错，就是这么希望勾住你，圈住你，一起 go。 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2点，城市广播的 DJ Fiona 要和你一起城市打勾勾，一起勾勾迪。
20: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Ed Sheeran 的歌曲 Bad Habits。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要祝福大家周休假期愉快，然后呢礼拜日也是母亲节哦，在这边还是要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祝福大家哦，就是有这个顺利开心的这个周休假期，下周一早上再跟 Fiona 一起来打勾勾，拜拜。节目最后来送上李琦的歌曲宅男，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4: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5: 随时随地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8号哈，礼拜五 Happy Friday， 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这个礼拜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哈，所以在线上呢，不可免俗的，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妈妈之歌哈，跟妈妈相关的歌曲。但是呢，今天我们在线上要来听到的是欢快的妈妈之歌，悲苦的妈妈之歌哦。我们在线上呢就不播哈，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点歌的时候哈，帮我注意一下，点播欢快的妈妈之歌好吗？点播互动办公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现在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了。今天5月8号金牛座，同时也是歌手张志成的生日，来送上的是张志成的成名之作哈 ，May I Love You。用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第一个阶段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这么 T 开头的歌手呢，他是西洋乐坛当中的美少年哈、哦，欢迎特洛伊 Troye Sivan。

这首单曲呢刚发行没有多久就登上了告示牌舞曲榜的冠军、哦、来自于特洛伊的 My My My。 来自于澳洲的特洛伊呢不到20岁就获得了时代杂志册封为是25大具有影响力的青少年，也赢得 MTV 大奖、青少年票选奖、迪士尼音乐奖、澳洲音乐大奖等等一致的认可。他的每一步呢都是累积能量朝向全世界的乐团顶端来迈进、哦、那么首张专辑在2015年受到全世界乐迷的瞩目之后呢，2018年他也发行他个人的第二张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 Bloom 绽放。那么在这次的专辑当中呢，特洛伊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同时也邀请到了金曲制造机还有格莱美奖的制作大师来联袂操刀、啊、全力打造当今乐坛呢最厉害的音乐节奏。那么继续呢要来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 Bloom 绽放。

0: The Virgin Mary gave birth to Jesus, allowing the world to be saved from sin.
1: 妈祖请保庇，
2: 予阮全家伙啊平安健康，地主工课顺心。
3: 不一样的母亲，爱都一样。
4: 母亲的名叫台湾。
5: 曾文熙是嘉南平原重要的母亲之和，
6: 姐代母职是第二个妈妈，
7: 寄宿家庭的妈妈是重生的妈妈，
8: 多元成家是爸爸也是妈妈，
9: 妈咪
10: 阿妹我卡桑
9: 妈妈
11: 妹儿姨
12: 阿母啊
9: 妈妈妈妈
13: 牛亲啊
3: 城市广播网祝母亲节快乐，
9: 我爱妈妈，
14: 我也爱你，
5: 阿布我爱你
7: 我也爱你，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5: 虽然在家里都会为了小事情跟妈妈吵架，有时候还赌气不说话，但是发生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要倾诉的对象还是妈妈。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小胖林玉群。
16: 好，今天新爱 A2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再来听到的这位英文字母 U 开头的歌手啊，他是西洋乐坛当中的超级巨星了。欢迎 Usher 亚瑟。

这首经典的深情男女对唱曲，来自 Usher 亚瑟小子跟 Alicia Keys 的合作，叫做 My Boo。 那么 Usher 是在14岁的时候呢，参加了亚特兰大当地的一个青少年的才艺比赛，因为表现杰出而被唱片公司给相中。同时呢，在当年他就以14岁的年纪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那个时候呢就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回响。那后来的第二张专辑作品呢，取名叫做 My Way， 销售成绩呢在全球累积到了500万张以上，也让他成为了当时 R&B 音乐界当中呢非常受到瞩目的一位厉害的人物。那么再来听到的这个歌曲呢，是来自 Usher 在2010年跟嘻哈斗牛梗的合作 DJ Got Us Falling Love。

亚瑟小子在第一张专辑的成功之后呢，接下来的每一张专辑作品都受到全球乐迷的瞩目。那累积到目前为止呢，他已经得到过7座的格莱美奖、7座全美音乐奖、20座告示牌音乐奖的肯定。同时呢，全球的销售数字也是突破到了7000万张以上。所以呢，说他是西洋乐坛当中的超级天王级的人物，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了。那么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他在2012年《Looking for Myself》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Climax》。

这位同乡同为岐山人的小老弟呢，新专辑一发行，演唱会要推出，一定要在节目当中来推一下。来自许富凯呢，跟冰球乐团，等于是彼得最欣赏的台语男歌手跟彼得最欣赏的乐团，这个梦幻联动呢，对我来讲是梦幻联动，一起来合作的这首单曲爱丽甘武邦。那这个阶段的新歌上架呢，继续要来送上的这首单曲呢，来自于李圣杰，歌名叫做车位。那对于很多有开车的听众朋友来讲呢，找车位真的是一件非常头痛的事情，尤其是住在北部的听众朋友，对吗？那李圣杰呢也笑称希望这首歌可以成为2026年的找车位的神曲，因为呢他自己在找不到车位的时候呢也会感到烦躁，那播到这个歌呢反而会让自己心情冷静，有的时候呢自己可以多一点点的耐性，车位搞不好就在转弯处自己就跑出来了。来欣赏这首李圣杰的新歌《车位》。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了。
4: 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5: 今天不回来吃饭呢、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2: 你回来啦！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7: 城市夕阳，风云。

0: 又是一个礼拜，最新的夕阳榜单统计公布时间。虽然最近的气温还不是很稳定，不过相信在各位心中应该是期待一个暖洋洋的天气，一片祥和的气氛。但是很抱歉，排行榜是永远不可能一片祥和的。这个礼拜有3首新歌进榜，其中一位是超级天后，会不会威胁到接下来的榜单走向呢？马上立刻为你揭晓本周最新的城市夕阳风云榜。
1: Verano 2026.
2: Verano caliente.
1: La fiesta está en el aire.
0: 小 B 讲话还是太激动了，下次再这么疯就不给你主持了。好，出道已经25周年，依然健在的爱尔兰偶像组合西城男孩破天荒带来纪念单曲 Your Love Amazes Me， 它呈现出一种令人怀旧、充满情感的流行乐风，让人想起西城男孩早期的经典风味。
1: Conecta, compartí y disfruta.
3: Esto es un demo.
1: El perfil que buscabas.
0: 好，第9名也是一首新进榜的歌哦，格莱美奖肯定的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要出新专辑了。首播单曲 Drop Day， 很特别的是 MV 选在巴黎凡尔赛宫取景，不断的在华丽的走廊中奔跑哦，捕捉了一段少女刚刚恋爱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跟喜悦。

0: consulta.
1: Esto es un demo.
2: I got a feeling.
3: Esa música que siente diferente.
1: Esto es un demo.
4: 也是暌违多时的美国摇滚乐团共和时代的最新单曲 Meet Your Love， 除了再次展现澎湃的流行摇滚旋律之外，歌曲强调真实乐器演奏，展现出经典的共和式洗脑旋律。

唱这样唱歌告白，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女生听了应该都融化吧。第六名肩膀是 Niall Horan 的新歌 Dinner Party， 延续了他温暖的创作风格，记录平凡。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1: 好，这两个人都很有才华，音乐创作也从不让人失望。是的，这个梦幻组合就是来自西洋的斯比查里跟东洋天后宇多田光，最大的一首惊动万教的合作歌曲，哼，融合美式 R&B 跟日系灵魂乐，这首歌将大家带回90年代，本周拿下排行榜第5名。

塞，不要怀疑，就是那马丹娜要出新专辑喽，首播软线单曲 I Feel So Free， 被肩膀就杀进第三名。他在新歌中展现了100%的解放力量，而华纳音乐也已经准备好要推动这张重量级的作品，这次的宣传势必看点十足哦。毕竟要等到娜姐再出下一张，他。

0: 上礼拜我们就说他们来势汹汹了，果然这个礼拜又是冠军。来自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原声带的主题曲 Runway， 由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歌手 Doechii 演唱。想不到吧，火星人布鲁诺也参与了创作，整首歌一气呵成的超时尚，充满时尚伸展台的氛围，听觉霸气超适合 Runway。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2: 好，来，在母亲节的前夕哦，今天在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欢快妈妈歌。只要这首歌呢听起来是够开心齁，然后中版以上，然后呢是跟妈妈相关的歌曲呢，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今天那种太悲苦的妈妈歌齁，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选播了，好不好？请大家呢特别帮我注意一下，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个大楼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8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要走开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2: 你到，哎，等。

0: 是徐佳莹。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5: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6: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7: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8: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9: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1: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2: 好，时间是中午的1点过06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那今天呢，5月8号嘛，这个礼拜五，这个礼拜天5月10号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所以呢，母亲节的前夕，这个当然线上呢不可免俗的哈、哦，我们还是来听一下妈妈之歌。但是呢，要来听到的这些妈妈之歌呢，节奏要有中班以上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当中哦。那些太悲苦的妈妈之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哦，我们暂时就不选播，也请大家呢帮我注意一下哦。哇，以往呢跟妈妈相关的歌可能认真想起来蛮多都是一些比较悲苦的歌或者是比较温馨的歌，突然要叫你点一首比较轻快的妈妈之歌，好像一时半刻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困难，对不对哦？没有关系哦，想得到想不到，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哦。今天5月8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周董周杰伦的《外婆》。

妈妈有关的歌曲呢，面向也是非常的多哦，蛮多是那种感恩的类型，那有些呢也是思念妈妈的类型哦。那今天呢，我们不走那个路线，感恩的还可以哦。欢迎大家呢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粉专五月八号的 live po 文，我们在里面留言听歌，也帮盖一下大楼。外婆也是妈妈的一环，对吗？来自于周杰伦的《外婆》，那也由于呢周杰伦的歌被我点掉了哦，所以听妈妈的话，我们暂时。也就先不要点了啊，魁首如呢想点哈林哥的让你妈妈扭一下，你说呢？还好今天的节目、哦、做的是欢快版哦，早上听公主播的整个思念都浮上来了哦，还被同事笑说，哎，听的歌你都可以眼眶泛红，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歌的点哦，这个就点到你的心中，没有办法控制不住，对不对？那其实呢偶尔思念一下也是不错哦，但是我们今天线上不走那个路线，感谢你们的点播哦，祝福大家呢假日愉快。刘安修、杨耀东大哥的那首《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经典，好听、哦、真的是每年都要来一次。 Peter Code 呢小点康康的你老木卡好， Jen Jen 小点吴建豪的妈妈，这首歌呢中版轻快很好听，许世昌还有谢秀月都是在线上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以及伊伦路呢也要祝福我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是的，今天呢来到礼拜五的节目啊，所以在线上呢我们还是要走那种欢快妈妈歌的路线哦，哪一些跟妈妈相关的歌曲，然后呢曲式走的是比较轻快的路线的哦，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像有点难，但是又不是太难，哎，想得到好像又想不到哦。那无论听众朋友你想不到还是想不到哦，欢迎您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8号的 Live Poll， 我们在空中呢同庆一下这个母亲妈妈节啊，台中的 Andy 呢，孙淑妹的妈妈哦，也祝福大家呢母亲节快乐。黄瓜瓜831的老妈常说的十句话哈，也是要祝所有的妈咪们母亲节快乐。庄娟娟说 Karen CC 呢唱过 Sorry 妈妈，以及怡轩呢要听的歌曲就是这首哈林哥的让你妈妈扭一下。如果讲到经典的欢快妈妈歌哈，这首歌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的首选哦，因为真的有很多的听众留言都要点听这首歌，林文华也要听那首让你妈妈扭一下哦。那娃娃罗呢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当了妈妈之后呢，几乎每个年的生日呢都快要跟母亲节一起来度过了啊，也是要祝福所有的妈妈们呢母亲节快乐哦。那当然生日的寿星呢会有一次免。不是免，很容易讲成免费哦，会有一次点歌的保送权，想要点的是徐若瑄的把郎爷哈，但是呢寿星的点播保送，我们点播的歌曲呢还是要符合我们当天的主题好不好，欢快妈妈歌，把郎爷听起来好像也是比较悲苦一点哦。Jane in Jane 呢，吴建豪的妈妈，以及 Susan Susan 呢也要点杨耀东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好，梁淑敏呢想要点播这首歌曲，你说去年也有点但是没有播是不是、哦、想要点播这个歌呢送给你的同事刘志腾。那张世宗大哥还有黄怡南在线上都是听歌帮个大楼陈小米，我也看到你的留言了，以及叶家豪点一首五月天的 Say Sagi、哦、这首歌呢后劲很强，说一定要听到最后的一首歌曲哦。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好，时间是中午的一点过19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那今天礼拜五的节目呢，在母亲节的前夕，在线上我们来听到的都是一些比较轻快的妈妈的歌曲，跟妈妈相关的歌，然后这个歌呢走的是中板以上的节奏，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那今天彼得要加开的一个子题呢，就想要请问一下妈妈，如果啊，请问一下各位，如果有一个题目是帮妈妈换家电，母亲节你如果有机会想要帮妈妈换一个家电，你想要帮自己的妈妈换什么家电呢？诶，这个题目呢其实蛮容易思考的，因为相信很多的妈妈呢都是比较勤俭持家，那家里的家电呢可能冷气一吹30年，那可能一只电风扇呢一吹也是20年以上的时间，觉得没有坏都舍不得换，对不对？今天呢如果有机会让你在母亲节的时候呢可以帮妈妈换一个家电，你会想帮自己的妈妈换什么家电呢？那彼得的话呢可能会想要帮妈妈换一个冷暖合一的冷气机，因为呢现在其实感觉好像中南部用不太到暖气，对不对？原本以为，但近几年呢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台中也是蛮冷的，这个冬天冷起来也是会刺骨的那一种，所以彼得如果可以的话呢也想帮家里换一台冷暖合一的那种冷暖冷气机。听众朋友，如果今天这个题目是定在帮妈妈换一个家电，你想要帮妈妈换什么？彼得的粉专5月8号的 LINE po 文一样浮出水面来跟大家空中讨论一下。那 Peggy Chen 呢说831，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其实呢也是你自己最常讲的十句话。祝福大家呢母亲节快乐。胖胖辉要点外婆的澎湖湾。王珍丽你说五月天的洗衣机，歌词当中有很多母亲无私的爱，这个歌当然也有在母亲节的播歌范围里面，可以的。国伟呢说号角响起妈妈的菜，这首歌有一点点太慢了一点。

吴建豪的这首歌叫做《妈妈》。林志问呢，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哦，那因为第一首歌呢，彼得已经播了外婆了哈、哦，所以《听妈妈的话》我们就留到下一次了啊、哦。陈德义听歌帮盖以及汪文峰呢，想要点许富卡的《阿妈的背影》哦，这个歌呢有一点点太悲催哦，所以今天的暂时不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赵金倩的五月天的洗衣机，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陈艺婷曾淑琴的鲁冰花哦，也是有点悲催的哦。Cindy Chen 呢，祝福大家呢，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哦，感谢你的留言。蔡琳呢，也要点翁立友的《妈妈的背影》哦，这个歌也是比较悲一点哦。在线上呢，我们来听稍微欢快一点点，稍微快乐一点点的妈妈歌。听众朋友，你有想到哪一些歌曲走的是比较轻快的路线吗？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如果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请帮我按一下、哦、然后呢再找到今天5月8号的 LINE po 文，我们在空中互动一下哦。

好，这首歌来自于张涵雅，叫做 Super 妈妈，这首歌呢也送给非常辛苦的妈妈们，每个人都是变形金刚，有八只

手都不够用，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忙碌。高圆圆呢也是要听歌帮盖高茂峰哦。刚才说我的脸书 po 文呢，今天5月8号我打成了9号，对不对？有的有的，刚才有听众朋友提醒我，我已经修改了哈、哦。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哈、哦。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也想要帮妈妈换一台冷暖气机。叶家豪加点哦，这个是831的老妈最常说的10句话，送给自己的老婆，辛苦了。洪一珍呢，如果要换家电的话呢，你的想法跟我一样哈、哦，也想要换一台冷暖除湿多功能的冷气机，然后呢还要多一台多功能的扫地机、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实用。其实呢冷气多了一个暖气的功能好像多没多少钱呢、哦、这个费用其实没有很贵，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接下来的家里呢有要换冷气的话呢，可以把冷暖合一的功能考虑进去、哦、也可以少摆一台暖气机，因为暖气机有的时候呢在家里使用的频率不高，都会蛮占空间的，对不对？所以彼得呢觉得冷暖合一的那种冷气机其实还蛮不错、哦、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王孝祖在加盖的是皇后合唱团的妈妈，谢耿杰加盖、哦、想要点动力火车的彩虹。

曹雅文跟美秀姐的合作哈，这首歌呢也把妈妈跟女儿之间的日常之间的对话，真的是描写的非常非常的细腻哦。黎麦冠，嘉嘉奖林嘉盖的是康康的林吉亚大起来哈，这个长姐如母哦，这个打弟弟呢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也是从小被打到大了，是不是？郑生文想要点一首另类的妈妈欢乐歌，是旺福的阿娘哈塞优，也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们呢都有一副腰高的塞优的身材。那陈俊宏呢也要祝福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小美小美也要祝福彼得嫂、哦、感谢你，还有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哦、那想要送给妈妈家电的话呢，当然想要送给妈妈的是按摩仪。 Lisa Huang、哦、很喜欢听彼得的节目，母亲节到了，虽然没有妈妈的日子哦，但是每年的母亲节感觉好像妈妈都是在身边看着你们哦，一定是的。希望可以点一首阿布诶秋哦，这首歌曲 Kirilin 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以及陈怡琳在线上呢一样也是听歌帮盖。那每年到了母亲节的时候呢，这首歌不可免俗的哦，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出现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哦，小彼得哦有担任歌曲当中的主唱，而且歌词的部分呢，彼得嫂也有来担任填词的工作。这个歌呢每年母亲节一定要来播一下，谢欣子老师的妈妈坏坏。

这首歌其实跟上一首歌一样、哦、把妈妈对于孩子的唠叨呢具象化在这首歌曲当中、哦、那自己在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呢才会知道爸爸妈妈的唠叨真的是其来有自了、哦、一定都是有原因的，也比较能够体谅一点点的，对不对？那真的也要很感谢、哦、当初谢欣子老师呢把儿子、哦、这个抓去唱歌，那个在歌曲当中听到儿子的声音呢是大概三年前还非常那个一无瞎的时候，现在呢因为已经五年级迈向六年级了嘛，其实声音呢已经渐渐迈入变声期，很以前的那种一无瞎很可爱的声音、哦、真的已经是完全回不去了。感谢谢欣子老师啊。

那么谢信志老师的亲子音乐剧呢，去年再一次唱歌旅行剧哦，在全台湾呢造成了一阵的回响。今年加场的部分呢，哦，这个七月份台北，九月份台中，十一月份高雄，刚好北中南三地哦要再度来进行巡演。门票的部分呢，刚好是今天中午12点开卖哦，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这个彼得也是有自己的折扣嘛哈，私讯给我哈，我再把这个优惠的折扣码给你啊。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35，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哦。线上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快节奏的妈妈之歌，以及今天呢子题的部分，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如果母亲节要帮妈妈换家电，你会想要换什么家电给妈妈呢？这个我讲的是家电，就没有给红包的选项了，好不好？Sandy Zen 呢，想要帮妈妈换一台 LG 的洗脱烘的洗衣机。为什么一定要 LG 呢？让妈妈不用每天都在那边晒衣服，因为妈妈已经86岁了，但是烘出来的跟晒出来的衣服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呢？然后呢，刘安修说，你觉得是洗碗机跟烘碗机让妈妈呢免于一个富贵手的危害。蔡珠美呢会想要帮妈妈换一张舒服的床垫，或者是换电锅。哇，好好睡个觉是很重要诶。

来自林宥嘉，这首歌曲叫做 Runaway Mama、哦、那宜萱呢想要帮妈妈换的是微波炉，本正妹呢说拜托拜托，洗碗机真的超好用的、哦、洗得干净还可以避免吵架，哇这个无价啦、哦、这个避免吵架这件事情呢真的无价，又能够防嘎抓、哦、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郭涵涵你说可能会搞个微波炉或者是气炸锅吧，那妈妈呢其实已经很久都没有在煮饭了。坤威胜说扫地机器人、哦、这个非常的实用。那再来呢赖苍蝇洗衣机、哦、毕竟呢洗衣机最分解妈妈的辛劳、哦、谢秀月呢也是冷气机。张麒麟在去年的节能奖励的时候呢帮忙换了两台的冰箱，电价呢瞬间是少了一半、哦、这个呢真的是有差。 Dear Lin 呢想要帮妈妈换一个洗脱烘三体一机的洗衣机、哦、跟刚才的听众朋友一样、哦、就是不用在那边晒衣服对不对，这个剪了一个晒衣服的过程、哦、这个辛劳的步骤就可以少蛮多的。亚曼诺按摩机送给妈妈舒压呢是一个很棒的选项，那也是目前呢自己的老婆最爱用跟最常用的家电之一。 UZ Lee 想要换冰箱、哦、妈妈的冰箱觉得太小不够放，但是呢会不会换了之后又觉得太小，妈妈的冰箱永远空间都觉得不太够对不对。

好 ，Spice Girls 辣妹合唱团哦，这首经典的西洋歌曲是今天欢快妈妈之歌的西洋代表哦。这首歌就叫做《妈妈》。吕玉芳突然想到小潘潘的财神秀嗨嗨也很适合哦，妈妈秀嗨嗨，全家气氛呢就会非常非常的好。严明南呢说，台湾的 GD 哦，陈雷为什么他会有台湾 GD 的称号呢？是因为陈雷也都一样，跟 GD 都是戴着帽子吗？妈妈恰利亚波丁哦，还有叶启田的妈妈恰利亚波丁等等。那另外呢？要跟自己的妈妈说，您辛苦了，哇阿布哇爱丽哈，这个爱要大声的说出来哦。黄怡婷，你说妈妈的歌呢，其实都还蛮不欢快的哈，所以今天的大楼数呢，老实讲非常的低哦，不到300楼哦，所以感觉大家都想不太到歌，是不是？你只想到一首很欢快的妈妈之歌哈，就是妈妈咪呀阿爸合唱团这首歌曲超好听哦。感谢你，胡仲伦说想要点一首日文歌，初田月子的 Kimi no Mama Yori， 祝福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通常礼拜五的1:44应该不会只有285楼啦，所以想必呢今天的题目把大家都考倒了，对不对？那麻烦这个听众朋友，想不到想不到今天有什么欢快的妈妈之歌，想不到要帮妈妈换什么样的家电，浮出水面加一下，让我知道你有在听节目马歇赛。那刚刚呢彼得讲那一段谢欣子老师的北中南的音乐会，台北七月嘛，这个台中呢是9月，那高雄是11月，这个中午12点开卖的部分呢只有高雄跟台北，台中的部分是要到5月27号才开卖，这个部分的特此更正一下，刚才已经有听众朋友呢私讯给彼得要折扣嘛，这个相关的折扣是有的，有兴趣要去欣赏谢欣子老师这次的亲子音乐会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私讯给我，感谢大家。 You Jung Lee 祝福大家的妈妈呢母亲节快乐，以及 Mio Huang 呢听歌帮咖大楼小吴祝福彼得嫂，感谢你把彼得嫂会考虑进去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那想要点的是妈妈玛利亚这首歌，哇，这个歌手的名字好难念哦。吴小玉在线上听歌帮盖大楼，以及 Vicky Young 呢也是浮出水面来听歌帮盖了。那阿成呢想要帮妈妈换的是自动洗碗机或者是扫地机器人。那今天在跟妈妈一起听节目的时候呢，你说他认知到的母亲节之歌可能都是很悲催很思念的那种悲情之歌。刚稍早呢听到哈林哥跟康康的歌曲呢，他一直在那边笑说诶，没有想到母亲节之歌也有不一样的听歌的面向，这个就是彼得今天在节目当中你要传达给大家的哦。这个跟母亲节有关的歌不一定都是很抒情，不一定都是很悲催的，我们也可以听不一样的妈妈之歌，包含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五月天的洗衣机。

刚有看到听众朋友呢，想要帮妈妈换一台洗脱烘的洗衣机，对不对？那过去呢，彼得有的时候去日本玩的时候，因为那个天数比较久哦，中间呢也会找一些能够洗衣服的饭店哦，或者是住民宿，可以直接在里面洗衣服的。那个时候付的都是那种洗脱烘的，那有时候洗脱烘呢，烘出来会比较皱一点哦，或者是有一些衣服呢没有办法放进烘衣机，听说会揪水，这样对吧？所以呢这个功能上面呢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哦。但是呢以冬天的北部来讲，洗脱烘就真的非常非常的实用，因为毕竟呢北部在冬天的时候能够看到太阳的天数真的是太少太少，尤其是跟中南部相较起来哦，这个可能有两倍三倍的差距啊。史努比呢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那有听节目哦，也浮出水面来加一的，感谢感谢你啊。小吴说既然刚才那位歌手不好念哦，那就改这个 SF9 啊，这个妈妈咪啊这个歌。眼睁睁在线上呢，听歌帮盖大楼下雪也是听歌帮盖哦，有在听节目。 Monica Chen 呢想要帮妈妈换一台新的手机，方儿也浮出水面来帮盖了哦。 Rachel Lee 想要点妈妈 Mia 哦，这个妈妈妈妈，这个是张韶涵的歌啦啊。

这首歌也真的是母亲节万年不败的经典歌曲哦，杨耀东大哥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那之前呢，也在一次的民歌演唱会的访问当中呢，有幸邀请到这首歌曲的原唱杨耀东大哥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哇，真的没有想到可以有机会访问到本人哦，真的也是神兽级的歌手啊。刘嘉宏在线上呢听歌帮盖妈妈楼，那梁晨轩呢？歌曲很好听，洗衣机的后劲呢真的很强，快哭了哦！还好你现在衣服都是自己洗，加油加油！吕奇峰祝福大家呢，母亲节快乐！歪个楼，比较想帮妈妈换一个老公，哎，这个能讲吗？

今天节目的最后两首歌呢，都是晚辈哈、邀请到前辈，而且是这首歌曲的原唱一起来合作的 case、我们刚听到的是魏佳莹邀请到赵永华一起来合作的《最浪漫的事》，以及接下来听到的是欧纵跟蓝心湄的合作《你的电话》。那么在听歌同时，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晨星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了，拜拜。

妈妈在天上如果听得到的话，我是陈安生。妈妈在天上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跟你说，爱してる，母亲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Friday 礼拜五，小爱上线进行城市舒服雷。第一首歌曲，我安排了温岚的《一抹蓝》。你有听过世界上最美的蓝是什么呢？土耳其蓝、希腊蓝，还是就是你眼中天空的那一抹蓝呢？

0: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3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5: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啦。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先生来到下午的2:10，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知名医美集团哦，艾尔利呢，全台有多达18间的诊所爆发出装设了烟雾侦测器型的这个针孔摄影机。讲到偷拍啊，这个针孔摄影机啊，不仅仅哦，就是引发了现在有关于就医的隐私，那甚至还有一些服务，比如说医美啊，或者是这个 SPA。那之前呢，也更有所谓的这个饭店啊、旅馆啊，再不然呢，就是厕所等等。好，你只要是进入到更衣室、旅馆或者是私人空间，这种呢自保之学，好像呢要立马的要有所警觉哦。那在这里也提供了一些讯息让大家参考。你知道，不管是连假也好，或者是哪怕周休假日，可能会去小旅行，也可能呢会是让自己呢轻松，有没有？类似像这样子呢，就是不得不哈，因为就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来提醒自己，然后也好好的来保护保障自己哦。好，参考了妇女救援基金会跟警方特别整理出几项很实用的侦测技巧哦，而且呢很方便的，你就可以用你随身所携带的手机来进行科技自检。比如说呢，当有陌生环境或是你自己想要更提高警觉的话，你开启手机 WiFi 功能，如果呢密闭空间发现了有来源不明而且是讯号很强的设备名称，通常呢就是开其他人的 WiFi 的那个设备名称都会是乱码组合吧，那就有可能请注意哦，是可能有像是无线针孔设备透过网络传输画面哦，这时候呢就要再更加的提高警觉，然后再次的可能会做其他的检查，像是你可以试着把这个灯光调暗一下，开启了手机相机打开闪光。那我刚刚有说，比如说手机可以，或者你本来随身就有携带一些照明，因为有时候可能是晚回家夜行哦，增加了一些安全度哦。比如说像强光手电筒，你比较缓慢的来去扫描四周。那这个针孔摄影机的镜头呢是玻璃材质哦，你如果发现有一些就是可疑的地方，可疑的强光照射之下特殊的反光点，通常就是长那种小圆点，好，你就要更加的注意了。好，这针孔的科技呢一定是进步，因为我们就说科技的进步带来很多的一个方便性哦，方方面面都会提升，但呢好，有关于这个物理性的限制还是有所存在的哦。如果这个像这个无线针孔摄影机，据说呢在照明度不足的情况之下呢，是没有办法拍出很清晰的一个画面。所以呢，像是关起来那个电灯，好，这个光源，还有遮蔽的窗帘，目前好像看起来呢，就是警方呢，就是可能提醒的，而且呢是蛮建议的，预防被偷拍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哦。好，那举凡你要去观察什么，像我们想说，那个天花板上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有这个灯罩的部分啊，有那个冷气啊，或者是呢防烟啊等等， OK， 你就像任何东西蛛丝马迹就要不要错过，好不好？灯罩、冷气孔、天花板、墙上的你可能会挂这个时钟，那还有呢像是有一些比如说美容医美的一个地方会有像固定式的吹风机，让你呢可以去比如说沐浴之后啊，还稍微的整理一下自己哦，这些都有可能是伪装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些的这个技巧跟方式也请大家多加的注意，然后呢也多加的分享。 OK，Everyone's ready。How about bass? How about guitar? Bass and vocals. Ladies and gentlemen, prepare your

0: gentlemen, be careful of your wife.
1: Let me put my voice.

0: iPhone X， iPhone X， I don't got no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1: Pokedex。

0: 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 城市交通观测站，
2: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哎，能说不爱城市吗？
3: 城市夜节目。
4: 我是品翰，
0: 我是 Fiona。
5: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薇，
7: 我是 Aris。
2: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5: 是的，我在城市。
2: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8: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9: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0: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11: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炼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12: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13: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12: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8: 听广播好处多。

好，听见 Kimberly 陈芳语的未完成，时间是来到下午的2: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这礼拜 Yes 要过母亲节了，我顺便也提醒一下，就是有玩我们母亲节赠奖活动的 Dios， 如果还没有私讯资料给我的话，记得哦，因为我们的领奖期限是到下礼拜，那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有联络了，就是可以清领，然后再来或者是代寄服务哦。对，希望呢这一次好，是这礼拜的母亲节啊，都可以让你的这个心意呢格外的加码。这加码的心意呢，不竟然是要礼物啦，就是各种好各种的方式，只要你开心，只要妈妈开心，最重要了。好，我要来分享一下一些就是母亲节的一个金句。像之前我有说到熊妈在网络上哦，就是看到了这个品牌，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有一阵子可能也许呢在定制 T 恤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些的创意，符合了那些节庆啊，过年就有过年的话语啊，给红包就是说给我钱之类。那母亲节呢，目前我看到它是某品牌所设计的 T 恤，就是写着那个大字，就是去找你吧。有没有，通常都是说妈，我的课本在哪里，我的水壶在哪里，我的便当在哪里，我的袜子在哪里，我的内衣在哪里之类的。好，这也让我联想到我，因为我就是追剧追得很慢，我最近在看那个韩剧啊，什么请回答1998嘛，好好。然后呢他们中间就有聊到几个家庭当中的某个家庭哦，妈妈呢真的很强，而且就是他们家有爸爸再加上两个儿子，就是处在军队当中，然后妈妈呢就是要照顾所有。有一次呢妈妈必须要去照顾外婆吧，所以要临时的出门两天，这两天的妈妈当然就是会很担心啊，就是会一一的交代说明说衣服放哪里，袜子放哪里，然后冰箱里有这些小菜，小菜要怎么个吃法，不能够放超过两天之类的。当然你可想而知，妈妈出门之后啊，这个军队呢就整个非常的开心，就是无所忌惮的，就是你自己任何的一个耍废偷懒脏乱，等到忽然就是两天过后，时间快乐的时间会很快的度过。因此呢妈妈打电话回来已经在车站的时候就一阵，对，就是像如军队操演般的迅速确实到位。妈妈回家之后觉得哇塞，就是跟她没出门一样啊，就是整理的好好的。当然妈妈都有用狐疑的态度去检视为什么客厅可以这么整洁，然后冰箱里的小菜也都吃光光，厨房也弄得很好，然后呢大家把那些衣物都就整理的很棒。你知道从这段当中的一个脉络，你可想而知哦，这个编剧或是导演的一个铺陈是什么啊。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很乖，大家都学会自立自强了，让妈妈很开心。但你知道吗，妈妈之后的心情都非常的 down， 爸爸就是要妈妈吃饭或吃什么，妈妈都很无精打采的说不用不用不用，然后儿子换他说要干嘛干嘛干嘛，他也不用不用不用。后来你知道男生跟男生之间的对谈呢，有时候也会激荡出不一样的一个切入点呢，就是邻居的男生就跟家里头的二儿子聊到说，你不知道你妈妈心情不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吗？后来呢就知道了，之后的一些生活秩序就是要必须要假装的捣蛋，有没有，假装小小的受伤，假装小小的捣蛋，假装呢乱七八糟，然后又会去呼应说，妈这个东西到底在怎样，妈那个就是妈一声妈两声妈三声之类的。那个妈妈呢就火速的好，就是像那种什么救火队救援队，就是很快的就是帮他处理，虽然嘴上还是会唠叨着说，齁这件事情也不会干嘛，为什么非要我不可吗，难道这个家没有我就不行了吗？你就听得出来口是心非，或者那种需要性一旦真的被所谓自立自强个体化去取代的时候，是不是有那样子一个失落感呢？你自己如果身为妈妈身份的话，你会怎么想这样子的情形，是调适吗，还是乐见其成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哀叹着说，我的家人，我的小孩是不是真的不太需要我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每个人的角色都会有需要的时候跟不需要的时候，怎么样去平衡最重要。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觉得对，先祝福所有的妈妈。这个妈妈不是只有就是比如说有没有生小孩的妈妈，有没有结婚的妈妈，只要你的这个身份在某些人的定义当中就如同妈妈般，不竟然是要女生，
有时候呢可能是姐代母职，有可能是父代母职，你知道现在的多元社会多元成家，只要是你的身份你的付出好是有妈妈，大家对于妈妈的感觉感受感动感恩都很可以享受这一天。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近年来其实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了，所以提到很多食材呢，它为什么会爆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民以食为天，我们华人就是要吃米饭呐。像坊间呢就有流传说，不要吃淀粉呐，那种瘦身方法事实上是很不正确的哦。长久下来呢，你的身体就会缺乏应该要有的一个营养素，而造成了失衡。重点不是不吃淀粉，而是呢要吃好的米，选好的米来吃哦，这样呢会给全身所需要的营养，也能够吃出健康。今天呢介绍这个产品呢，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哦，之前推出也是相当的热销。马上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优良厂商的米农代表阿良。
3: Fiona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还有我们永远都很有活力又很年轻，哇，今天真的非常难得请到他的台湾的国民阿嬷金马影后陈淑芳。
4: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
2: 哇，今天真的好难得请到我们这个国民阿嬷淑芳姐姐，可以叫你姐姐吗？
4: 可以，变成好年轻了，
3: 看起来就很年轻，所以叫姐姐嘛。
2: 对，因为这个我们淑芳姐已经演戏60年了，然后连续剧也超过60部，电影也有20部以上，那皮肤超光滑，然后打扮又很靓丽，行动也非常的勇健，是我们这个银发族的网红嘛。所以首先我们要先问一下淑芳姐
4: 是
2: 怎么样保养的。
4: 保养你要对都是别人讲，
2: 比如说我们心态上啊，因为我觉得你活得很开心。
4: 你第一个你就是忘了你自己几岁
2: 哦，真的。
3: 对，
4: 第二个你就是一定要学会两个字，放下。
2: 哦，这是最难的。
3: 他没心肝给归咎，
4: 放下。阿廖呢？你心肝呢？没给归咎，当然你心肝呢
2: 就
4: 怀疑。
2: 对，怀疑你都是
4: 从体内开始就健康到。
2: 哇，
4: 啊，所以你看起来你就无遐智慧了啦。
2: 哦，真的。
4: 但是你刚看你嘛不用啊，食食嘛真重要啊。你食，你在写你昆明上的重要，就是讲你暗时唔能超过讲12点以后困。
2: 真的不要，11点差不多就是可以睡。
4: 早上呢，最晚6:30-7点你就要起床了。起床之后。这样你就要吃点早点，早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你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很养生的
4: 哦。我真注重哦，我好不是真偷嘴啦，但是我感觉讲，你在家吃水果水果餐，而且水果餐的吃当季的水果很便宜嘛，
2: 对，又新鲜。
4: 对，但是我可爱加地瓜
2: 哦，
4: 紫地瓜2条，紫地瓜，一颗水煮蛋，这样子的话就很丰富了。
2: 所以你早上就是把一些水果打成汁
4: 啊，这样就很丰富了。但是你这样吃一吃，你说到了中午你会不会饿？
2: 对啊，肚子一定饿啊，没有。
4: 所以我11:30一定要吃中饭。那吃饭你要吃什么饭？白米饭吗？不。
2: 你现在也不吃白米饭？
4: 我不吃白米，我好多好多年不吃白米饭了。我都是吃黑米。自从我从10几年前呢，我到日本吃那个黑米的寿司啊，我觉得奇怪，这个米怎么这么好吃？台湾怎么没有呢？后来发现台湾有了，我就改了。
2: 所以你就是也吃黑米非常多年了。黑米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4: 这个黑米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糯米吃的会胀气，
2: 对，
4: 不是哦，也不是紫米，也不是糙米，
2: 对，
4: 就吃的 Q 弹，带一点点甜味，很好吃。不管你是煮米饭或者煮稀饭，都非常好吃的。
3: 其实市面上有一挂黑的像，一家的几都好讲，诶改味，诶啧啧，
4: 对，那个就是糯米，
3: 黑糯米又入心。
2: 所以黑米跟糯米是不一样的。
3: 对，那我们这个是原生种的珍珠黑米，
2: 是，
3: 所以我们是100%的纯黑米，所以它的糯性很少。
2: 对，
3: 爱寡靠尾度啊得病，一糯性很多，黑米的浓度比较。
4: 不过人不记得呢，你买乌米的时候你就要看注意，要注意看哦。
2: 选地方，
4: 要注意哦。你虽然说是在浊水溪，但是浊水溪有顶有个下游啊。
3: 对啊。
4: 你一定要买上游的哦。
2: 你这个铺路的哦，你知道哦。
4: 我讲你吃，我一天每天都吃。 你不讲，大家拢在讲，
2: 你要吃都吃在肚子里，你一定要吃好的。
4: 对呀、啊，你不这样想好的不行、啊。
2: 不然就毒素一堆了嘛。
4: 对对。
3: 所以你看，苏芳妈妈得的心经啊，先挑米的种植地。
2: 对对对，我们阿良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这次黑米是就是浊水溪的嘛？
3: 那是浊水溪的河床，但是都要苏芳妈妈讲的，上中下游差就这。
2: 对。
3: 因为上游的水源是最干净的，但是你注意到下游遐嘞。
2: 哦啊、
3: 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什么重金属或农药的残留，
4: 对，
3: 这个产地差很多，
2: 对，
3: 所以你看像米的品种，再来种植的技术，再来种植的地方，这三项都不能欠、你看苏芳妈妈头毛这么黑，
2: 对啊，
3: 身材这么好，这么健康，
2: 皮肤那是白里透红。
4: 我跟你讲啊，为什么我们以前台湾人都不吃黑米
2: 啊？为什么？
4: 不是不吃，他不懂得吃，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个黑米好啊，哦，所以他80%
2: 进贡的米，
4: 70%运回日本呢、啊，是他们日本都吃黑米啊。
2: 哎呦，他们聪明哎，他们、啊、把不好的留给我们，
4: 对呀、啊，
2: 吃好的怎么可以这样？
4: 对、啊，他们很聪明，但现在我们自己也懂得了，我们应该要给好的东西给台湾人自己吃。
2: 哎，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那个普遍的一个水准，选择好食材的越来越高了。
4: 对，
2: 其实我们这一次黑米也是还蛮热销的，然后这一次又很难得的有这一档，对不对？
3: 对，真的，所以给他。特别邀请咱这个黑米的最佳代言人，
2: 所以
3: 苏芳妈妈来
2: 做。那黑米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3: 应该是安尼讲，你想为什么苏芳妈吃的头发会黑？
2: 对，
3: 因为它有做些花青素诶。嗯，那过来第二就是都啊，妈妈有供点的是
2: 这个笑脸，
3: 嘿，也淀粉足济诶，它的含量只有一点点。哎，那你光北米的含量管啊？
4: 一碗欧米都将定义25碗的。哎呦，
2: 难怪像你跳就要选黑米
4: 啊！啊，你加了一淀粉，那你觉得？
3: 对
4: 胖胖的
3: 对对对，而且你看
2: 哦，很多
3: 人那工作这条件比喻，可能跟苏芳妈妈这点年纪，其实一种三高啊，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
4: 那种膜，
3: 对，
2: 现在都没有
3: 哈、哦，对，
4: 精神好，身体好，
2: 对，
4: 你看我现在拍那个你的戏出来了
2: 哈、啊，现在都一直在
4: 都是晚上录影的、哦嗯，可是那些年轻人的精神比不过我，
2: 真的耶，
4: 讲真的，
2: 哎，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聪明的人就会选黑米了，
3: 对，
2: 哎，那如果说一开始有点吃不惯的话，就是可以搭。搭着白米一起，
4: 没关系，没关系。我跟你讲，你加一杯1:1嘛，它只是1:3，它只是2:5这样子，可以这样比，都可以比。你开始慢慢，他会觉得，哎，黑米比白米好啊。我们为什么不全部吃黑米？
2: 真的，今天淑芳姐真的很大方，把她的养生秘诀都告诉我们了耶。
4: 这个很好的，
2: 学起来，
3: 她是真正的达人。
2: 好，
3: 就是因为她知道，那这块黑米外面的那个皮是黑色的嘛。
2: 对，
3: 所以当你靠是营养素啊。它通通都是水溶性的营养素，所以你先把这个肚底注意料，这些营养素全部都会释放出来，包括维生素啦、铁啦、钙啦、花青素等等都造出来。所以苏芳妈用滚水，啊，一下洗洗的时抓拎就
2: 不会。这个吃完以后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便秘的问题了。
4: 哎呀，这个安心，这也是安心。你来便秘哈。那吃白米我都敢说白米、哦、那吃黑米你做得安心。
2: 我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请到两位，然后我就 学到了，就是以后要怎么样年轻，对不对、放下、然后要吃好的东西。
3: 对，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推广，就是说我们健康，
2: 对，
3: 从换米开始，那个大家你吃的白米换成黑米、
2: 好，那听众朋友呢，应该就是现在很想要知道说，像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市价是多少钱，然后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优惠，这个优惠最重要。
3: 对，其实我们这个黑米是来自于浊水溪原生种的这类珍珠黑米，这边的米用是林德水可以去大汉的，
2: 对，
3: 但多少强调又在上游，
2: 在上游的
3: 水源又干净，
2: 没有受到污染、
3: 对，那我们一般那挂靠哈，那背包哈，东北1680
2: 对，
3: 那就是咱今天的苏芳妈妈都来，
2: 哎，对啊，
3: 咱直接下杀1260。
2: 好，就是本来是16808包嘛，现在是1260的优惠价给大家，哇，已经有差不少了哈。
3: 对，但是苏芳妈妈说
4: 多了不是不少啊。
3: 苏芳妈妈说这样还不够。
2: 哎，苏芳妈妈今天难得来，对不对？千载难逢的机会，
3: 所以她又凹了我们，给我们给上
2: 给我们什么？再多
3: 少是吗？所以今天真的是赚到，
4: 都在车底哦，一直讲，既然个来啊，都要让观众欢喜。
2: 对，
4: 不是，哎呦，常常叫我朋友欢喜，
3: 对，
4: 还在。
2: 谢谢我们淑芳姐，这几天
3: 所以今天淑芳妈妈帮大家凹到了48。
2: 好，所以我整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本来八包是1680，然后现在直接下杀1260，然后我们的美丽的淑芳姐再送4包的厚康，一共是12包1260，还运费。我们现在我要跟大家讲订购电话哈，零八 0800-6009-29，现在可以播咯。0800，我都快要讲烧瞎了，你看我多兴奋。0800-6009-29，那非常谢谢我们美丽的国民阿嬷哈，哎，真的要叫你小姐，不要叫阿嬷啦，干嘛叫阿嬷？哦，好，谢谢，然后要一直活到老拍到老嘛，对不对？
4: 对，
2: 然后大家支持他的戏，还有谢谢我们的这个阿良，
3: 谢谢。
2: 好，快点拨电话了，再跟大家讲一下0800-6009-29，拜拜。
5: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放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现代人吃得过于精致，导致身体产生蛮多的问题，代谢、糖尿病等等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加上现代人呢，滑手机、三 C 产品不离身哦，所以呢，真的很需要丰富的花青素。选择的米饭呢，当然就是要选像黑米这样子呢，非常营养又很流行的好米。主要就是因为呢，黑米它的热量低哦，口感相当好，又有18种的氨基酸，丰富的营养，还有它的花青素呢，比蓝莓还要多。对于眼睛疾病越来越年轻化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重点是很好吃。今天给大家是浊水溪原生种的珍珠黑米，也是相当珍贵，原价8包1680，今天直接呢是给大家1260，同时是再送4包，一共是12包，而且是最新采收的新鲜好米哟。吃米就要吃最新鲜的哈。电话号码是0800600929，0800600929，赶快拨电话喽。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5: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好像今天也会歇歇的变一下天，因为封面有通过了，有机会下起短暂阵雨的，不过大部分呢都还算是不错的天气状况。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3: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5: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4: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5: 哦，其他的料理哦。
4: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5: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4: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6: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7: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五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来介绍这本书，是理财的书。诶，讲到理财呢，最近真的赫然的越来越明显的发现哦，理财的思维、理财的族群跟理财的观念真的是翻转大不同了呢。大学生上课的时候也会用手机看一下台股，然后周遭的爸爸妈妈，以往呢我们都是红包啊、压岁钱，然后或者是每天那个储蓄哦，不仅仅是小猪上的零钱啊，还有像是更会的啦，或者是定存。 No，现在及早规划都可能要变成投资，然后呢 ETF 是吧，配不配息很好。理财的这种也是年纪越小扎根是越可以的，尤其那种复利有没有。有没有跟上所谓新的致富的习惯跟观念操作手法呢？是不是也可以像健检一样，好，就任何的保险稍微的做调整呢？今天来看这本书，健行所出版，作者是徐正德，书名叫做新富族的致富习惯，给无法再复制父母世代财富神话的我们。说到这本书，当然不是谈那种快速致富或者是高风险投资，而是用新富足的思维当作核心，你也可以去操作比较稳健的可以重复的理财跟投资的习惯。作者呢，他是多年财经媒体，用这样子丰富的一个经验呢来指出，有钱人所谓的富人呢，当然不只是不太可能一夜之间所诞生的，他们都是有持续的累积还有正确的习惯形成的结果。当然呢，有一些的准则你要比别人更早更专注更有纪律哦。你说有时候太晚起步了，别人可能十几二十年从小，那你可能二三十，然后或者呢中年之后可以吗？当然可以。我现在觉得呢，现在所谓的更早，其实有时候就是及时当下，因为你永远都料想不到，就像我们的年龄一样，今天永远是最年轻的那一刻，对吧？来看一下书里头介绍的一些观念当中呢，他有说了不要进行无法重复的投资，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一段他说，有人说想成为富人就该向富人学习，不过呢没有人会轻易的传授花费数年或者是数十年才学会的秘诀跟诀窍，是吧？而有可能对方呢传授给自己了，也没有办法立刻套用在自己身上，立马让你自己变成有钱人。但是呢，大多数人都只想知道自己能否在短时间内成为新富族的关键，认为呢这样子就很厉害，而且可以跃升跟有钱人富人相同的阶级，这样的做法呢也会让自己陷入危机当中的哦。好，当中所举例的 A 平常说想要赚很多钱，看见周围的资产家，他会觉得对方看起来像是没有付出太大的努力耶，哦，常常说的一口气就赚了很多钱，所以他觉得呢，有钱人当中是有一些些不为人知的世界，因此呢，他想方设法付出任何代价，他都想要进入那个世界。但有时候呢，那个世界当中的操作有可能是有违法的因素，他也在所不惜耶。有一天呢 ，A 的机会来了，一个很会赚钱的熟人就提供了投资的管道，投资金额呢，据说最低是2亿韩元以上，而且保证一年有50%的报酬率。他当然就会说，我已经有取得很大的利润了，然后同时呢，也秀出了他自己的账户入账的记录。A 因此就相信了他的机会来了，因为只要一年就能够回本，之后全部都是赚来的利润。诶，这说法是不是很像很像之前就是提醒再三再三提醒的，有一些 LINE 的群组，理财的一个群组，或者是有很多那种操作手法，他都会先让你看我赚了多少钱，秀出了一些记录，一些金额，让你觉得就是深信不疑。 但呢，类似像身处局这一夜致富危机当中的人真的很多，不只只是金额高而已哦。投资话题股呢，同样的有可能也会动辄亏损了数百万元。在担任这个财经媒体的时候，也采访过程当中是看到不同类型的人，好，居多都是被诈骗的例子。而呢，被诈骗看起来好像是善良的那种受害者，事实上呢并非是这样的。很遗憾的是，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想对一夕一夜致富，四处寻找门路，他只想要轻松的赚钱，而不是选择勤奋跟踏实的来进行投资。这个念头，这个行为，就是一种很大的危机了。这跟你可以致富吗？有吧，也是有相关的。那你如何呢？去翻转、翻转、翻转不一样的一些致富的这个关键呢？他说，就是要及时，要专注，而且不要忘记了哦，是要有纪律。希望可以让你参考，有机会可以让你创造你属于想要的、渴望的财务自由。这本书践行所出版，作者是徐正德，书名叫做《新富足的致富习惯》。

0: 背包也会伤人吗？
1: 我们背后没长眼睛，加上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卸下后背包，提着或抱胸前，不然一个急忙转身，可能就弄痛弄伤你身后或身旁的无辜者。
2: 顺手卸下后背包，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3: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4: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3: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4: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3: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4: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3: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哎，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4: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3: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5: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6: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两个人呢，不仅仅在大荧幕有合作过，连这个演唱的部分也曾经搭档合唱。哎，任贤齐跟舒淇的《那一年这一天》。下午的3: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回在空中陪 Dios 陪微粉们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来看几则新闻讯息哦。首先看到的是，对台湾呢面临了少子化跟高龄化这个问题呢，还持续的恶化当中。哎，怎么说呢？内政部已经公布了最新户口统计哦，我国的这个新生人口数呢，其实呢非常的少。今年四月份全台出生大概是8144人，比去年同期再减少了540人，这个年减呢 6.22%、哦、那么相当于呢就是平均每 5.3 分钟出生一名婴儿，但是呢跟死亡数相比的话呢，大概是平均每 2.7 分钟就有一个人离去哦。总人口连续呢是28个月呈现负成长了。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你知道之前我们常说你会多国语言，多个语言都可以变成你呢不管是生活上或是学习再不然呢就是工作成就上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哦。但现在因为进入了所谓的科技时代哦，就善用翻译 APP 呢都会比较有效率的达成。那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全台首创了一个 KASIH,KASI App 呢已经正式亮相了，它呢整合了有客语、台语、华语、英语跟印尼语这五大语系哦，而且还支援了客语有四线还有海陆两大腔调哦，也很酷啊，还有这样子做这个细部细节的。好，这样子的一个即时语言翻译呢，而且很重要的是它有否长照，好，跨越了沟通哦，希望能够更加及时，而且是可以打造就是比较友善的互动服务。因为有时候像之前多元族群分享爱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常常聊到就语言呢算是呢最大的一个困难点。那现在透过呢语音翻译的功能呢，的确呢是便利很多。那不仅仅如此哦，它可以用语音翻译，然后比较解决尴尬的或者是比较亲近友善的互动服务哦。它也内建了很多相关于照护跟

建乐的资源，像日常生活照护的一些主题词句的这个字卡，然后也纳入了医疗相关的一个词汇，失智症照护的问答，还有一些伤口处理的指引哦。那呢还有很生活化的，比如说一些菜谱啊，那还有这个多语点歌，就是可爱的运动带动唱等等哦，这些语言的这个歌曲，这样子一个比较快乐的健乐的生活功能，这内容呢都有提供，而且多语的版本呢是很适合来选择的。那不管是对于长照的长辈们、长者家属，或者是外籍照护人员，都很方便，可以随时的查阅，及时的来运用。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没去家，啊，做小店客。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兆元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兆元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珊珊，你最近擦什么保养品啊？怎么那么白，变得好美哦！
5: 啊，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哎，你也变白啦！
4: 哇，我们都变得好美哦！
2: 近年来，气候变迁导致珊瑚白化越来越严重，全球珊瑚礁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台湾过去曾有珊瑚王国的美誉，如今各地珊瑚礁长期浸泡在摄氏30度的海水里，惨遭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白化。
3: 爱护地球从你我做起，提醒您，乳液、化妆品、防晒乳都会导致珊瑚白化，每个人做到一点点微量的影响，加总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关心地球。

0: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哦，看我怎么教训你。
1: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2: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3: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4: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
2: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1: 哇，
2: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2: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2: 是哦，
1: 嗯，
2: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2: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2: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2: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5: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6: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哈哈哈哈！娱乐来哈啦！
1: 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消息。首先来关注的是第84届金球奖，他们也正式公布了时程跟最新的规则。你知道现在呢，这个都有一个规则是针对 AI。的确受到瞩目的就是第一次针对 AI 人工智慧定出了明确的规范。比如说呢，这重点就是作品使用生成式 AI 不会失去自动参赛的资格，但前提是什么？整个制作过程中啊，像是人类的创意指导、艺术判断跟作者性哦，还是要成为主要的核心。然后评审呢，就会依照他作品的创意方向啦、艺术的决策跟执行是否主要来自于挂名创作者来进行评估。好了，就是如果作品使用 AI 技术，是有资格让委员来进一步审视相关的内容，而且还可以呢要求你补充资料，确认一下 AI 它在创作当中的一些实际角色跟功能。而如果没有及时提供资料的话呢，作品可能就会失去参赛资格。那对于演员类或者是非表演项目呢，怎么看待？好，新规则当中有强调，参赛演出的必须要来自挂名演员本人的表演。如果演出内容大幅的由 AI 生成或创造，就不具参赛资格了。那另外呢，在非表演类的奖项当中，像你可以想到的导演、编剧、配乐、动画等等啊，官方表示，作品只要核心创作还是来自于挂名的人类创作者，就可以符合参赛资格。除了 AI 的规范之外呢，金球奖也同步的更新有关于 Podcast 奖项的规则。 OK， 那么呢，第83届金球奖预计是在明年2027年1月10号举行哦。入围的名单预计是在年底12月7号公布，最终的投票呢是12月18号计发。来看一下《嘎桃》角头 IP 迈入12周年，制作公司宣布了在今年的暑假推出角头演唱唱演会《情谊到高雄》。其实之前2024年的时候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盛大举行了，他就集结了角头全明星阵容演出，实在是太棒太热烈了。那当然也让这个南部的粉丝一直敲碗可不可以加场呢，终于宣告了8月22号礼拜六移师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热血回归。那他会让你呢体验沉浸式的这个经典真人现场的演出，还有原创电影歌曲 Live 的演唱，甚至还有跟粉丝们的一个互动游戏，还会打造角头主题市集。主唱的呢，金光闪闪两大金曲歌王王世贤跟黄山亮。那另外呢，就全明星的阵容，你可以看到高姐、王阳明、怀秋、黄腾浩、郑仁硕、施明帅，还有像是唐振刚、黄尚和、白吉胜，还有黄登辉等人。这礼拜在南台湾高雄呢，你又可以去尝试一下，去体验一下结合了专业马戏团队所打造的马戏团演唱会，那就是米先生2026马戏团运动嘉年华。上礼拜很轰动哦，3场，这个礼拜呢也是一样，连续要带给大家极致的一个体验哦。他说你可以去感觉到你视觉性的，另外呢也会结合了歌单歌曲哦，把整个游乐欢乐的一个气氛推到最高潮。之前不是有在聊说高雄啤酒音乐节，因为他们呢有玩个创意游戏，就是烧脑猜卡司，然后大家不是都有说 TWICE 成员周子瑜有没有话题呢，延续下来真的已经成定局了。7月3号由品牌大使子瑜周子瑜呢会亲自的登上高雄啤酒音乐节，这呢对他来说还有对粉丝来说都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是带来 solo 的演出，也算是他个人演艺里程碑重要的一刻。接下来我们要来听陈势安的新歌《我坠落你自由》，很反差吼，讲的不仅仅是一首分开的歌。有时候呢，爱走到最痛的时候就选择成全，放手呢不一定是要非常的崩溃，而是那种真的想通，会痛，铁定会痛的，但似乎好像又有一种 松了一口气，自由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我坠落你自由》，陈世安。

0: 公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0: 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我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4: Runaway 妈妈，
0: 这礼拜妈妈
5: 知道了，赶快回家去陪妈妈好好的吃顿饭吧。祝福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我抢拍了，因为刚刚听到妈妈。对，四点钟过后还是一样可以大喊妈妈。妈妈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说法，当然也是可以呢，稍微的考虑一下，参考了多元。好，你呢都是怎么叫妈妈的呢？你印象深刻的叫妈妈声是哪些呢？那另外呢，今天当然呢也是因为母亲节，你是不是很少跟妈妈很自然的说出一些真心的感谢或者是爱呢？下回帮你说好吗？而且这个妈妈不仅仅是真正妈妈的身份，她有可能你对她是有妈妈情感的，都可以来说说，可以说她的名字，可以说她的代号，或者是你们之间所知道的一些密码，还有你有准备送出或收到的哪些礼物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0: 好，4点钟过后的互动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哦。这母亲节可以加码，有时候真的太害羞，不太敢把这个爱说出口哦。那就是可以趁这个节目呢，好好的来这个传递一下哦。那有时候呢，各自法，或者是你实在是太不好，就是昭告全天下妈妈的名字，可能妈妈也会觉得很害羞。你们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些的这个密码啊，或者是什么一个绰号，也许他就会知道你是在跟他呼喊一下。讲到呼喊妈妈呢，我之前呢在写了一个这个母亲节的宣传形象带的时候呢，我也很好奇多国语言妈妈怎么说。我最常聊到的呼喊的妈妈声，当然是听到就是妈妈、妈咪，有没有？然后呢，台语的有阿布，还有妞亲啊。你可能会很讶异说，因为我台语很哩哩啦啦，又不是那么熟，怎么可能会讲妞亲啊？那就是小时候看歌仔戏，应该是陪着外婆看歌仔戏哦，或者是呢邻居也都会看歌仔戏。天哪，印象很深刻的那个妞亲啊，超级的拉长，超级的有旋律，有一种古调，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妞亲啊之类的，我觉得很可爱。然后呢，我有问过朋友，那时候说客语叫做阿梅，然后呢，哎，也许发音不是那么标准的，请见谅一下。那日文呢 ，Ogasan 嘛，还有之前就是我聊到的，我们有一个节目多元族群分享哎，然后下回有机会会跟一些印尼籍的或者是这个越南籍的，还有很多一些主持人或者是来宾，就偶尔会聊到妈妈的话题，我就请教我们家的彤彤，彤彤他就说越南的那个妈妈叫做美俄裔。还有刚刚有听众说泰语你标那些泰文齁啊，拍谁我没有办法发音，而且发音呢会觉得很怪，如果有机会的话用语音的话我可以试试看。那这一次呢，这个母亲节，我当然知道很多人有妈妈的身份跟角色真的很辛苦。然后呢，我觉得那种妈妈的一些意义哦，跟那个感觉，不竟然是因为这个身份而特别的伟大，而且有时候是那样子的一个情感的连结。所以我觉得不是特别针对只是妈妈，生你的妈妈，养你的也是妈妈，或者是待你如亲人，像妈妈的那种情感也都行。况且呢，在这种多元社会当中，你可能也会看到单亲的好。爸爸是身兼母职的，或者是家里头的大姐，你常常会看到大姐也是身兼母职，甚至还有这种寄宿家庭包含了多元成家，真的不一定是只有女性担任的角色，都可以这份情感还有这份意义，这份情深，这种这个分量跟重量都足以担得起妈妈这个角色。所以呢，趁这个机会，对有妈妈身份的，对有妈妈情感的人，就是说一些这个一些话语吧。然后呢，我也很好奇，然后有时候我常常会聊到的是什么，就是母亲节礼物有那个妈妈非常排斥的那种排行榜，比如说都是什么洗衣机啊、洗碗机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拖反正扫地机器人啊，就是好像感觉，我觉得扫地机器人不错，可以减轻工作量，而不是那种感觉。其实儿女们或者是送礼的人绝对不会想说有了这个就是叫你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等于说如果有做的话是可以比较轻松做，对吧？好，那我要分享的是我们家的射手美，我们今天就很开心的在电台聊到说，母亲节礼物，射手美就很开心的跟我们说，他两个儿子还蛮懂事的，两个人一起分担买了呢妈妈很喜欢的，他好像是那个什么美脸部美容仪，你知道妈妈也是会希望她漂亮美丽气色好，日子就会好，安泰座安好妈妈，就是大家的日子都可以好好过，而且有正中母心哦，他很开心的脸部美容仪哦，这价值呢也挺可以的啊，两个儿子分担，我觉得都很好。那有些人说包红包最实际啦，或者是吃大餐，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有一种心意或者是行动哦。虽然有时候妈妈口头上，但有时候真的也是口是心非啦，好不好？我忽然想到了，没有，我想说那种广东话，我真的还没有学过妈妈的广东话，我比较常讲的应该是那个楼斗。就是爸 爸，人家比较喜欢叫爸爸，就是老斗，我真的还没有学到广东话的妈妈哎。好，那么呢，第二次你可以跟我说说想对妈妈有身份，是妈妈身份或妈妈情感的人说的话，你可以喊出她的名字哦。然后收今年有没有收到了，或者是呢你要送出的母亲节礼物是哪些呢？我还看到了。参考了那奇美博物馆，他们用世界名画来这个代表妈妈的敬爱，妈妈的口头禅，那口头禅都会有甜蜜的，也会有一种拉高 key 的，很要求的，齁，就迅速的快快的来跟第二次说，比如说妈妈会说什么，我数到三，好，还有呢，那么偷吃东西的时候，或吃东西的时候，哎，有洗手吗？要先洗手。好，再来呢，就是有时候必须要做自己的事情，妈妈会说什么？你们自己去玩可以吗？还有呢，晚上的时候赶快去洗澡，赶快去洗头，赶快去做功课。啊，早上呢就说还不起床吗？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起床？然后呢，如果你要出去跟朋友玩，他又会觉得很羡慕，有吗？你可能会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说哈，你要出去游，什么时候回来？然后说回来了吗？还有呢？我刚刚说什么？你有听到吗？哦 ，OK， 你知道就是会有那种情绪起伏的。我觉得不管是妈妈，或者是爸爸，或者是情人之间、老婆老公之间，一定有所谓的口头禅，对吧？现在这种节气仪式感听起来，就其实还是觉得蛮可爱的。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

0: 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好，来看一下哦，在这个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前夕呢，这个礼拜五这个工作天的时候呢，透过节目当中呢，好好的来聊一下，传达一下对有妈妈身份的也好，或者是呢有对妈妈情感的人也好，都来说一些感谢或者是感动的话吧。那今年呢，有没有收到什么礼物呢？或者是呢已经送出了什么礼物呢？也来互相参考一下。好像呢还有一两天可以来准备一下礼物，对不对？好，叶君说呢，想对妈妈说你辛苦了，祝福母亲节快乐。但送给妈妈呢，很实际的、很实务的，那就是红包。好，那有没有送0050呢？或者是那个2330吗？我觉得如果收到这份大礼的时候，妈妈一定觉得哇塞，这是太强了。好，秀月想要对当菩萨的妈妈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想念。还有呢，雅宁跟我说，怎么可以缺少泰国妈妈？哎呀，那个泰国妈妈啊，那个音啊，没有办法，好这样子对位，所以我也很难发，好不好？好，那雅宁呢会跟姐姐就是订了那个订餐，好，就是订大餐，希望带着妈妈一起去用餐。而且那谁啊，谁说我说什么客语讲的阿梅很标准是吗？好，对，因为我是特别请朋友，他是客家人，会讲客家话，但我觉得我还是不是那么的标准啦。 OK， 陈梅想对妈妈说母亲节快乐，尤其印象很深刻的是去年的风灾水灾，有没有因为他们老家是在花莲，所以呢为了重建家，重建之路真的是蛮难的，也还蛮长久的，会疲累哦，就是还是需要就是多加的支持，还有鼓励，还有帮忙，好吧 ？OK， 他说呢，那一次面临到这个水灾到现在其实都很辛苦，因为要恢复这个家，爸妈呢都很辛苦哦。那希望能够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今年送给母亲的礼物就是红包，而且已经是汇款汇出去了。你是用 LINE Pay 吗？还是台湾 Pay 支付的？还是妈妈比较习惯收到的，因为有时候我问过好多个妈妈，他们都不太习惯用那种行动支付啊。为什么？一来可能对于网络上的这个行动支付呢，就是安全性、安全考量不是那么的 OK。再来呢，吼 ，him gim 卡赫很具体、很实在，可以摸着、看着，甚至闻着钞票的香味。OK， 好喽，一样就是送红包。那他的部分呢，已经明示暗示两只牛。我相信两只牛应该很清楚你的个性吧，应该是大红包，好吧？啊，如果有0050或2330的话，请告诉我一下，我真觉得会替你大开心的。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Wallace。 他说呢，从小到大应该就都是外婆跟奶奶带大的，看妈妈呢都是用照片去看着的。然后像类似这种比较属于想念的节庆日子的氛围呢，他就会习惯找圣母，找干妈。比如说呢，台南大天后宫的镇南妈，北港朝天宫的黑面三妈，对，人家也是认为妈祖呢是大家的母亲，很慈悲的母亲。宜萱想对天上的妈妈说，不用担心，我们都过得很好，而且呢我们都很想你的哦。再来呢，看到的是耿杰呼喊妈妈什么台语增卡郎的方式，就是妈呀妈呀，是那种我的妈呀，有点惊叹嘛，不是干洗就是我说爸妈那种，就是会往上扬的吗？好，干洗妈这样子，妈这样子。他说呢，妈妈已经离开46年了，哇，真的很漫长的日子，时时刻刻都会很想念她的。而且他说在他的生活里头，其实感觉妈妈都在身边，就是都有保护着她，看照着她，遇到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及时的解决。所以我觉得他说相信妈妈都有守在身边的。那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后妈，一样称呼他妈。我不晓得我这样子代言 O、oh, 不 OK 妈，我想我有时候常会想到我的妈呀妈这样子嘞。我觉得其实那种妈就是你有那种撒娇的感觉，亲切的感觉，都会把那个声音往上扬，有没有啊？不不不扭亲啊，好像往上扬的那种感觉，都是比较撒娇的，然后也是比较亲切的。 OK， 后妈是陪伴他长大的，一样对他跟亲妈妈一样的态度，当然生养都是非常大的。好，想要对有妈妈身份的或者是情感的人说，只要是母亲的都可以享受，好好的享受这一天吧，母亲节快乐。那对后妈会亲口说母亲节快乐，送她有用到的东西，很实际的东西，我开始担心了起来。刚洗洗碗机，刚洗那个什么吸尘器，恭喜哦 ，OK， 减轻他的疲劳也是可以的。另外呢，也很想要对自己在天上的亲妈妈祈祷，一定要在另外一个世界过得更加好哦。
3: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0: 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1: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恼，才是真正好命呢。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谈。
2: 哎，好啊，未歹哟。
1: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3: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4: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5: 等一下，
4: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6: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4: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7: 哦，很好啊。
8: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4: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7: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4: 哎，三。

好，妈妈妈妈生你都怎么叫的呢？那另外呢，这个对于哦，就是有妈妈身份或者是有妈妈情感的人，你希望有什么样的一个传情达意的一个祝福话语吗？夏薇话帮你说好不好？哇，比你之话给他听。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今年已经收到了什么母亲节礼物吗？还是送出了什么母亲节礼物呢？我的语音哦，微粉小帮手就是亚曼诺说，对他们讲的那个台语的妈，就是都多半。都会是往上扬的、哦、OK， 然后他还说他是谢耿杰，耿杰的乡下的隔壁的邻居、嗯、很酷耶，这种缘分啊，好棒哦。好，那陈梅也跟我说，对，因为长辈父母们是不懂什么叫做三 C 配，这种什么行动支付的 OK， 好，现金很重要的。来看一下俊明，俊明说他都会叫妈妈叫阿布，好，或者是妈妈也可以。母亲节呢，他们会一起大声的说母亲节快乐，然后呢妈妈说她不喜欢礼物，她只喜欢钱。好务实的妈妈，我非常的欣赏，非常的讲白话好不好。好，文琪，文琪说以前她都会叫阿布，今年呢目前还没有收到礼物，可能是要到礼拜六或礼拜天的 surprise 吧，但是呢

母亲节大餐哦，已经是提前庆祝了。好，建贤 ，OK， 建贤是那个我们台南新闻处这个退休的副座 ，OK， 他都说他还有锁定夏威夏小薇的节目，他也会叫我夏小薇。他说呢，他都是叫阿布 ，OK。好，那另外看到小冠。小万说要对妈妈说，每次我不舒服的时候你都会待在我身边给我关怀跟倾听还有加油打气，谢谢你都不离不弃，真的有妈咪真好，母亲节快乐哦。那今年呢他有制作，因为他很喜欢做这个纸卡片，有用手工卡片来送给妈妈，就是表心意的感觉呢会非常非常的直接。

好，蔡黎妈妈呢已经离开很多年了，她说虽然陪伴的时间不多，但是有空的时候她都会开车带着女儿跟儿子回去看妈妈，也会买很多东西哦。然后还好少年时期呢有陪伴妈妈，这一段回忆跟时间呢让她是感到很幸福的。会包红包呢是给婆婆，就是也会带好吃的东西呢，找时间都会去陪伴聊聊的。其实呢婆婆呢也非常的贴心，都会体谅，因为毕竟还是要上班的，所以不会去责怪说就是太少时间了，但我觉得不会责怪啦，但你有多余的时间去陪伴他们，铁定会更加开心的。正好想要对妈妈说呢，谢谢妈妈抚养长大，然后呢真的他已经长大了，所以妈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可以直接说，因为儿子的心也是不太想要给持续太给负担哦。再来呢一朵康乃馨跟亲手写的卡片，希望你能够笑纳，祝你母亲节快乐。诶，现在呢要那种什么亲手做的卡片跟康乃馨，我觉得好像只有在什么我有听说像我闺蜜的女儿，他们应该是那种什么幼儿班、幼幼班还是小学，好像都会有这样子的劳作，对不对？好，长大之后你会亲手做吗？我觉得亲手做那就是还是会说手感有温度，对不对？如果有机会的话，不然呢就是买那个康乃馨也是可以的。好，丽云想对天上的妈妈说，非常非常的想念。好，朱梅呢，朱梅要跟木兰妈妈，她说呢因为妈妈的名字叫木兰，所以呢她只要是听到或看到木兰花啊、花木兰啊，就会想起妈妈，这很连结性，对不对？像呢我要祝福这个闺蜜哦，我们家的闺蜜是那个丸子，丸子的妈妈是樱桃妈妈，她那是同音啦，不是樱桃小丸子的妈妈，就是那个同音的樱桃妈妈。因为我常常会去吃他的日常菜，那才叫做有妈妈味道的爱心便当。对，我要特别谢谢樱桃妈妈，你看就会想到樱桃，各种樱桃的发音有没有，你就会联想。所以呢如果听到木兰花木兰，看到木兰花就会联想，这很正常哦。他说呢当然是每次遇到佳节会倍思亲哦，还是会觉得有爸妈的感觉是很幸福的啊，持续呢都会想着妈妈。然后他说今年有收到公司老板娘送的蛋糕，还有里长送的康乃馨。很好，最大的愿望都还是希望大家在一起能够平安健康。好，潘朗，潘朗说什么呢？他说有两种状况，一种呢如果呢你是想好好活着不想早死的话，他就会说妈，你看那个就会有撒娇的感觉，对不对？很亲近，妈。然后他说如果呢你早茶早死的话，你就会叫老母。而另外那个娘惹，娘惹，我只知道娘惹糕。整个大歪题，娘惹的台语是不要那么讲吼，很有困难哦。亚曼诺，我呼叫我的语音小帮手，老布，这个我会发音啦。好，娟娟说呢，想对亲爱的妈妈说，妈妈叫做秀晶，秀晶女士，秀晶妈妈。好，这个娟娟呢是无敌爱你的，你辛苦了。今年有提前跟姐妹们带妈妈去吃大餐，然后也有呢很亲近的很亲密的奉上香吻。然后她自己有收到女儿儿子送的康乃馨，似乎呢也有明示着说、哦、我不需要康乃馨，我不需要礼物，但是呢有红包会更好。

0: The Virgin Mary gave birth to Jesus, allowing the world to be saved from sin.
1: 妈祖请保庇，
2: 让阮全家伙啊平安健康，地主工课顺利。
3: 不一样的母亲，爱都一样。
4: 母亲的名叫台湾。
5: 曾文熙是嘉南平原重要的母亲之和。
6: 姐代母职是第二个妈妈。
7: 寄宿家庭的妈妈是重生的妈妈。
8: 多元成家是爸爸也是妈妈。
9: 妈咪
10: 阿妹我卡桑
9: 妈妈
10: 妹儿
11: 阿布啊妈妈妈妈
12: 母亲啊
9: 妈
3: 城市广播网祝母亲节快乐。
9: 我爱妈妈，
13: 我也爱你，
5: 阿布，我爱你，
7: 我也爱你。
1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5: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下午的4:41，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下回再来帮我的微风的第二次传情达意。刚拍狼跟我说娘惹牛泪，刚起来呢这好怪哦，牛泪是哪一个地方的说法，说妈妈是吗？
16: 花了许多时间去很多地方看很多，
3: 他说就是因为怪，所以呢才会找屎要来欠揍一下。

好棒哦，一个母亲节也可以，又可以教学相长。夏威受教了，酷耶，牛累啊。那我常会联想到娘惹糕，新马那边很厉害的伴手礼，对吧 ？OK， 好，再次谢谢我的助手、小编们，陈美、拍浪又有回复哦，然后还有亚曼诺。世宗，世宗说他称妈妈的代意都一起不啊。对，而现在要照顾啊，就是已经有失智症的父母了，都很尽力哦，弥补呢。这30多年来，他都比较在外面生活，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他。啊，母亲节有送红包给妈妈，其实呢，他知道妈妈什么都不缺，然后呢，身为妈妈的角色就是他心爱的老婆大人，很爱收集包包，所以也会送给他包包。志文他都说就直接叫妈妈，然后呢，他的妈妈呢，人称善化英姐。像话英姐，你的女儿要祝你母亲节快乐，真的很感谢你身体永健，很健康，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休假的时候再回去陪你喝一杯哈。小美小美她都是喊妈拉长音，因为她有那个波浪的符号，我就想说哦哦哦大浪小浪。然后妈妈的名字呢，就是爸爸都叫她咪吉吗？哦，这感觉是像日语，是不是？嗯，好亲。好，母亲节快乐，大家辛苦了。今年送给妈妈粉底液跟红包，对，要漂亮的，要气色的。还能看到是百荣，百荣说妈妈辛苦了，没有你就没有我，失去呢阿爸之后呢心里空了一块，现在的我就是希望你可以很健康很开心的过每一天。母亲节的庆祝方式呢，最重要的就是陪伴，而且还有呢同聚在一起，所以家人呢提前一起吃饭了。老布最希望的应该真的不多，就是陪伴还有蜻蜓。钟强说妈妈离开也10几年了，我想起来以前呢叫她的时候都是叫阿布，妈妈叫外婆也是叫阿布。希望所有当爸妈就是任何一种角色有那样子的一个情感都能够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因为通常呢最好的都会留给子女，其实有时候最好的你们值得也可以对自己好一点，我觉得钟强说的很棒。他说很多人当爸妈之后就会省吃俭用，因为唯一的寄托目标就是孩子哦，所以呢不用就是也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好不好？小帅妹说呢，她叫娘亲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叫往上扬的二声就比较有那种什么撒娇的感觉，或者很亲切的感觉。她说她有时候叫娘亲的时候会比较四声，好像都是客语的叫法，就是妈妈或者是妹。啊妹有没有那个妹妹，或者直接叫妈咪哈。今年没有回家，也没有多的口口，所以呢就是电话祝福都很好。诶，我教学乡长也看到身份证的证是选得太快，就有人字旁的人分粉的人分粉，对，但事实上呢好像是那个什么每单位的名称几份几份才会有人字，如果身份证的话呢，好，身份的一个部分应该就是分母的那个分，没有人字，感恩。

OK， 我还是要祝所有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有妈妈身份的，有妈妈情感的，妈妈是阿里呀，姐姐爸爸带母子也是，寄宿家庭的妈妈也是，多元成家是爸爸也是妈妈，都要好好的，都要保重，然后对别人好也要记得对自己好。 OK， 三个小时城市祝福雷，稍微谢谢所有第二次空中陪伴，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下礼拜一上线见， See you and 再见。

0: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0: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1: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0: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好热哦，飞饼电扇借我吹一下了哦。
3: 哎，爱丽丝，你还好吧？今天没有很热哎，而且公司里面都有开冷气啊。
2: 哦，就不知道啊。我最近有时候觉得说，哦，那一阵一阵很热，哎，而且突然就变得很会流汗呢。哦天哪，我才几岁啊？该不会已经更年期了吧？
3: 可是更年期是正常老化的过程，而且通常40至60岁的女性可能就会要有更年期的症状，平均会持续15到20年哦。你的年纪其实也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所以也很正常吧。
2: 哎，虽然说这些道理都知道，但是有时候就是不想接受这个事实啦。
3: 所以啊，我还是要讲一下，多多运动啊，可以减缓骨质疏松以及更年期的不适症状。流流汗还可以消除忧郁的心情哦。每周3到5次，每次20分钟就可以啦。
2: 哎，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
3: 哎呦，不难啦。像这个礼拜，我们就一起来打羽毛球。啊，我们那边还缺对打的人手哎。
2: 哎，好了好了，那我就先去买一双好走好跑的球鞋咯。
4: 好，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要欢迎到的是庄雅玲医师，欢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医师。
4: 是，那我们知道其实更年期呢是女性必经的自然老化的过程哦。其实不只是女性啊，男性朋友也是一样。那在日常照护当中要怎么样来缓解不舒服的状况，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叫做更年期，以及更年期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发生吗？
5: 好，其实以女性来讲，大概从45岁左右，就是卵巢功能会开始下降，
4: 是。
5: 所以根据这个卵巢功能开始下降以后，荷尔蒙就会分泌，就会产生波动，这个波动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更年期的症状，
4: 是。
5: 比如说有些人就会有月经不准。可能本来很规律的28天到30天，
4: 对，
5: 它可能会缩短成21天，啊，也有的会延长成40天以上，甚至2-3个月才来一次。然后另外可能开始会有一些，比如说燥热啊、盗汗啊，
4: 对，
5: 情绪不稳定啊，这些更年期的症状产生。然后睡眠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很多这个时候就会跑到妇产科来，然后讲说啊，会不会是因为更年期？
4: 对，
5: 啊，事实上也确实就是因为这些荷尔蒙的波动，卵巢功能下降造成荷尔蒙的波动所产生的这些症状。
4: 是，那除了找专业医师的协助之外啊，我想我们的更年期女性呢，平常有没有一些日常照护的重点，可以让我们的这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有可能疏解一点点吗？
5: 有，其实像一般来讲，我都会建议说，很多提早会有更年期的症状，大部分是，其实这个年纪的女性也比较容易会有压力的问题，所以就会要想办法，增加运动量。比如说运动其实是我们最鼓励的，因为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促进血液循环了以后，它也可以增加卵巢的功能，然后另外从饮食方面就也是要避免一些刺激性的，比如说酒精类的啊、咖啡因的食物要减少，然后就吃健康的食物，就过健康的生活。
4: 是，所以其实做运动这件事情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几乎呢，跟每一个科别的医师访问过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都有提到运动这件事。所以呢，真的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的注意一下这个平常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运动量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非常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庄医师。
5: 好，谢谢。
4: 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5: 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5月8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Aris， 迎接周末的星期五。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的是 JJ 林俊杰的《就是我》。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四月五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7: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6: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7: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0: 再加送4包，
7: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6: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这是徐怀钰在2000年的抒情单曲《纷飞》。那这首歌呢，他收起了招牌高音，展现他的中低音，也证明了他的歌唱实力。好了，接下来送上的是小男孩乐团《Everything》。

来自小男孩乐团的 Everything。 好的，真是放轻松，今天星期五又到了开心点歌日咯。那这个星期天就是母亲节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点歌开放的就是跟妈妈有关的歌。那我们这个范围蛮广的哦，就是你可能可以是那种歌颂妈妈的歌，哎，有很多歌都跟妈妈有关，对不对？又或者呢也可以是妈妈喜欢的歌，哎，像我妈可能就会点什么蔡琴之类的哦。好，那还有一种就是哎，你自己是妈妈，你点自己想听的歌。很多年轻妈妈也许听什么顽童，还是 MC Hotdog， 还是什么周杰伦之类的，就是范围是非常广的，所以呢不限快慢，不限语言，不限年代，你点歌我来拍。那我们的点歌规则呢，还是要告诉大家，请在点歌专区呢留言，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那今天开放的主题是跟妈妈有关的歌，这个范围很广哦，但是呢有一些限制啦，就是呢歌曲呢必须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那有一种状况就是诶，可能有的人就是不同的人呢，他点到同一位歌手不同首歌的话，诶，我就会择一播出哦。那目前看到的点歌都是诶，还蛮多人点同一首歌的哦，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代表妈妈的歌哦。那播出的时间呢会在下个小时，就是六点到七点之间播出。那因为播出的这个歌曲的空间有限嘛，所以呢不保证一定会播出哦。那想点歌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3: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保底，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蔡依林这首《你也有今天》收录在《Ugly Beauty》专辑当中。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蔡依林的好友罗志祥这首歌曲《Showtime》。

来自罗志祥的 Showtime， 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全国护理人员关切的三班护病法确定入法哦。那立法院会呢，今天三读修正医疗法部分条文，三班护病法入法哦，三班护病比入法哦。那违反者呢，依照规定会处罚，并且限期改善；未改善者呢，会按次连续处罚，处罚达三次，届满一年未改善者呢，就会处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停业处分。好，那接下来是为了纾解国内缺工的情形，劳动部推出妇女再就业计划，今年是大幅的提升补助力度，再就业奖励金的上限呢，由原先的30,000元调高到60,000元，那申请资格门槛也放宽哦，不再局限于经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荐的求职者，自行求职成功的话呢，同样也是可以申请，让更多离开职场的妇女可以重返就业市场。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封面正在南下，那今天下午过后，北部东半部呢将转为有雨，入夜之后呢，随着东北季风南下，周六的降温呢会感受相当明显。那至于今年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则是预计在下周一左右会接近菲律宾，对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呢会为东南部地区带来长浪。那气象专家也提醒，台风接近的过程呢，梅雨封面所带来的雨势可能会比较剧烈哦。

0: The Virgin Mary gave birth to Jesus, allowing the world to be saved from sin.
1: 妈祖请保庇，
2: 予阮全家伙啊平安健康，地主工课顺心。
3: 不一样的母亲，爱都一样。
4: 母亲的名叫台湾。
5: 曾文熙是嘉南平原重要的母亲之和。
6: 姐代母职是第二个妈妈。
7: 寄宿家庭的妈妈是重生的妈妈。
8: 多元成家是爸爸也是妈妈。
9: 妈咪，
10: 阿妹，我卡桑。
11: 妈妈，妹儿姨，
12: 阿母啊，
9: 妈妈，妈妈，
13: 母亲啊。
3: 城市广播网祝母亲节快乐！
9: 我爱妈妈，
12: 我也爱你，
5: 阿布，我爱你，
7: 我也爱你。
14: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5: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16: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闹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17: 啊，为什么电梯里会下人造雨啦，真的很过分呢。
18: 下雨天让人狼狈匆忙，但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脱雨衣安全帽，别让你的方便变成别人阴影的大便。
3: 脱下雨衣安全帽再进电梯，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1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5: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首《不再让你孤单》，这是任贤齐的版本。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8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入口匝道，还有仁爱路入口匝道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了193公里，过河美内侧车道有3部次小客车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了351.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有一起就是拖板车加上小货车再加上货柜车还有大货车，哦，好几台车的这个，对对对，蛮多是大台车，这个事故真的是有经过这边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不只是我们平常在节目中宣导各种交通安全知识啊，那监理机关跟警察单位也会到各地宣传，
0: 对，
1: 所以为了深耕校园交通安全，所以新营监理站联手台南市警察局新营分局，那走进了台南市新东国中举办大型车安全与法治宣导，那活动结合实地体验跟案例哈，强化学生防御驾驶观念，
0: 对，
1: 比方说呢，现场安排公车进驻，让学生坐上驾驶座，
0: 对对对，
1: 亲身感受这种大型车视野盲区，更能够明白什么是内轮差，
0: 对对对 对,
1: 对，也提醒师生过马路的时候要跟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千万不要并行。
0: 真的，哎，我觉得这种大车实际开进校园的这种宣导，真的就是最强而有力的宣导，因为我们有时候节目上讲，即便说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恐怖的案例，可是有时候你听一听，你就听过就过了。可是你直接有大车开进去哦，然后直接比如说有的是会有什么气球还是什么的，这个概念是会更强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宣导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哦，非常的有效哦。
1: 没错。
0: 对，那针对校园常见的违规呢，新营分局也是现场讲解了无号志化路口的优先路权哦，就是强调说，哎，你遇到那个停的标志哦，就是画在地上那个标志哦，或者是有的是那个这种那个牌子那个标志哦，又或者呢是闪红灯的时候呢，一定要完全停下哦。
1: 啊，对，
0: 那对，这个是哎，真的是宣导，要让小从小朋友就要知道哦。那同时呢，他每次宣导说，千万不要无照驾驶，尤其国中生是还蛮多案例，真的就是未成年就无照驾驶哦，对，免得说呢，因为就是缺乏应变能力而发生意外哦。还有像是国中生，他们会面临到他们满14岁的话，大概差不多国二开始会陆陆续续满14岁嘛，那他们就可以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那监理站也是宣导说，哎，你可以骑微型电动二轮车，但是你一定要满14岁，而且呢，你满14岁之后，你还要戴安全帽，而且是不可以改装，也不可以载人。你想说我载一下我家里的弟弟妹妹，或者是我载一下我同学到什么巷口、什么便利商店，这些通通都是不可以的、
1: 哦。
0: 这些他们就是有实地的宣导啦，而且呢，透过这种实际体验，让学生更有感，也是能够降低青少年的事故风险哦。
1: 对，那接下来呢是高龄驾驶人管理制度改革，已经在5月1号开始实施了。
0: 对，
1: 那强制换照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那公路局就表示说，这项新政策呢，并不是要限制长辈开车啦，
0: 对，
1: 而是要透过分级管理跟专业评估的机制，就是确保高龄驾驶人在身心状态良好的情况下安全上路。
0: 对对对，
1: 对，同时呢，也保障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0: 没错，那这个换照新制度呢，就是采年龄分级管理模式哦，就是呢，你只要满70岁的驾驶人，你必须要通过身体检查，并且要参加安全教育课程。那换发的驾照有效期限是5年哦，就是说你70岁，你就是可以换到75岁。那满75岁的驾驶呢，就还是维持现在的规定，就是每3年就必须要换照一次。那除了说体检之外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那针对呢有违规记录又或者是肇事案件的高风险驾驶人呢，除了说一定要完成体检和测验之外呢，还必须要自费到驾训班去接受实地训练。就是说呢，这个用意是在确认说你的驾驶技术是没有问题的，才能够换发驾照。那还是要严格的这个来这个机制还是要严格一些啦。对，那对于未依照规定换照的高龄驾驶人呢，政府还是会有一些处罚措施哦。就是呢，如果你第一次被拦查到的话呢，就会罚1800到3600元的罚款，而且会禁止车辆继续行驶。那如果说呢，你收到通知之后的3个月内，你还是没有完成换照程序的话呢，那监理单位就会直接给你注销你的驾照哦。对，那如果
1: 驾照还
0: 是有缓冲期、嗯、但就是还是给你机会了，你就是不要就是不要那么顽皮啊那样。
1: 没错。
0: 对，那驾照如果说你被注销之后你还是执意开车上路的话呢，就会变成是无照驾驶，而且最高可以处60,000元的罚金 哦。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年满70岁的驾驶人，你还是有开车需求的话，真的你就是一定要去换发有效驾照才能够上路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Arise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今天邀请到专家来跟大家说明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一些相关话题。那电话连线到的是台南监理站第四股的李国德股长。李股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首先想请问李股长，就是呢有的车主就是他遭警方举发交通违规，那收到违规通知单之后呢，又会收到监理机关寄送的举发违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事件通知单，等于就是先后收到两张不同的罚单。为什么会这样呢？
1: 这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如果我们被警方举发到交通违规的案件，那交通违规案件入电脑以后，它资料会传输到监理机关的电脑，那我们会去核对比对违规车辆的违规当天有没有投保强制险。那有时候车子会自己说后来我有投保强制险的，但是它是指的是违规当天有没有投保强制险。如果当天没有投保强制险的话，依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49条第一项第一款，它有一个规定，如果经公路监理机关执行路边稽查或者警察机关他执行交通勤务，或者是说因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并同举发的，这个会由公路监理机关去处罚。那如果像我们他有分，如果是汽车的话会处新台币3000块以上15000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是机车的话就会罚1500块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像有些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那个也会处罚。
0: 对，
1: 那个金额是750元以上15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当我们车主如果你没有投保强制险，如果被警察开到违规单的时候，另外可能再多缴一个违反强制险的罚单。
0: 对，所以就是看你违规当天有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了。对，那想请问就是说，为什么没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车辆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会被警方就是拦查，然后就查扣你的牌照跟查扣车辆呢？
1: 对，有些人会自己说为什么会突然就被扣车牌跟扣车辆。
0: 对，
1: 这个跟大家还是解释一下，我们强制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它一个规定，如果投保义务人他如果超过6个月以上没有投保强制险的话，那我们那个金管会就是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他会将那个未投保的车辆清册送到监理机关来注销牌照。那监理机关收到清册以后，他会寄送一个注销牌照处分书。将车牌注销以后，将车牌注销如果车牌注销以后，车主收到这个应该尽速把号牌跟行照缴回监理机关。千万不要继续在道路上行驶万一被警察查到的话，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他会处罚一个金额，就是3600块以上36000以下的罚款，那罚很重，而且还会被扣车跟扣牌
0: 。对。
1: 另外还有会衍生出像牌照税的话，就是税务机关他会补牌照税。就裁处本税以外，还裁处2倍以下的罚款。那在监理机关的部分，就是公路央管费，就以前的气燃费。他会以自用车的费额补缴注销牌照那一天起到最后一天的违规的公路央管费。
0: 所以他罚很重就是除了说他原本的罚款之外，还要再补那个税就对了。那个真的是罚很重啊。
1: 对，得不偿失。
0: 对，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他已经有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车辆，他还是被监理机关就是举发违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事件通知单。那这个车主到底该怎么办？他明明就有投保，怎么会这样呢？
1: 对啊，有时候我们也会接到民众的来电说，我确实已经有投保，为什么会收到这个举发通知单？
0: 对，
1: 结果我查大部分原是因为有时候保险公司刚好把车号误植了，变成他是没有投保的。
0: 这好两光，这有点是人为疏失，对不对？这有点是这样子原来是这样。
1: 对，那个还是要请保险公司要立即更正。如果你没有立即更正，有时候刚好，如果刚好又超过6个，又刚好骑在路上，刚好是注销牌照，又被警察扣牌，
0: 怎么那么倒霉啊？那是不是要去拜拜？对，真的这种事情真的是，就是真的是有发生过这样子，但就是这是真的有发生过，
1: 真的有发生过，就是他超过6个月以上，结果没有投保，就又被注销了，就又被警察开罚单，就一切就是他
0: 一开始。 就是误植这样子哦，所以这个真的是要赶快去就是确认你那个车号是无误的啦。对，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说我车子已经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之后，哎，我可不可以随时解除保险契约，就是要求说退回未到期保险费呢？可以这样吗？
1: 哦，他不可以，不能随时把保险契约退掉啊、哦。除非有几种情况，像说你的车牌已经牌照就是已经缴销了，或是因为吊销、注销、停驶了。或是说你车子已经来办报废了，
0: 嗯，
1: 或是说你车辆有所有权移转向过户，那过户的时候有时候你的保险就移转给新车主、新的投保人，那新的投保人他不知道、他自己又去投保变成重复投保、有以上这几种情形才可以退那个强制险、
0: 对，所以基本上已经投保你就不要再去解除，干嘛那么麻烦这样、对，可是如果说就是他遭到举发违反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事件举发通知单，那要怎么样去缴纳呢？
1: 我们如果有收到强制责任保险举发通知的话、通知单的话，可以通过监理服务网或是扫描它上面一个 QR code、扫描 QR code 上网就可以缴纳，那也可以利用超商多媒体机去缴纳，或是拿举发通知单到邮局，或是说到临柜的就近的监理机关现场缴纳都可以、不过就是千万不要逾期未缴纳。
0: 对
1: 如果逾期未缴纳、而且你又没有投保强制责任保险的话、它除了罚款加重以外，那最终会被移送执行分组强制执行、所以这个千万必要小心。
0: 真的真的，所以其实提醒汽机车，你就是一定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而且就是这是一定要投保的啦，就是被抓到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麻烦，所以真的是大家真的是就是一定要去投保哦。对，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台南监理站第四股的李国德股长跟大家说明，谢谢李股长，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三艘美国海军驱逐舰在周四深夜穿越霍姆兹海峡，前往阿曼湾途中，拦截了伊朗发动的袭击，随后展开反击行动。声明中指出，伊朗发射了多枚飞弹、无人机还有小型快艇接近美军军队，试图攻击，但强调没有美军船舰或是人员遭到击中。伊朗官媒则报道，境内的阿巴斯港、葛西姆岛以及首都德黑兰都传出了爆炸声，指控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实施的全球10%关税不符合法律依据，认为川普所援引的1970年代法律不足以支持这项措施。法院以2-1作出裁定，适用于针对川普政府提起诉讼的相关当事人。法院针对原告签发了永久禁令，包含华盛顿州以及先前提告的香料进口商和玩具公司。法院指出，川普政府必须在5天内执行裁决，并向受影响的原告支付退款和利息。巴西总统鲁拉7号造访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首度以元首身份在美国会面，由川普亲自迎接。不过会谈的最后一刻改为闭门形式，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两人讨论了关税、关键矿产、打击犯罪组织等议题。川普发文称赞鲁拉精力充沛，表示会谈富有成效。鲁拉也正面表示，认为巴西和美国在巩固民主跟历史关系上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川普过去曾对巴西产品课征了50%的重税，后来减少到了10%，但巴西人对301条款调查忧心忡忡。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两人已经同意成立工作小组，30天内研议减免关税的可能性，并在未来几周举行更多会谈。鲁拉还表示，如果美国需要讨论古巴局势，他随时愿意帮忙。另外，川普也曾多次介入巴西内政，替盟友前总统波索纳洛发声，各界关注是否会在10月登场的大选重演。鲁拉则乐观表示，相信大选不会受到影响。目前效力于美国职棒运动家 2A 米德兰岩石猎人队，年仅20岁的台湾棒球好手林维恩，本季成绩相当亮眼，5场先发投了21局，送出27次三振，防御率2.14。球探报告指出，他是今年德州联盟开季的第2年轻投手，这个联盟通常对打者有利，但林维恩依旧轻松投出好成绩，他能让打者挥空并把球投进好球带，压制对方的攻势。近期跟入选了权威棒球媒体棒球美国评比的百大新秀榜，在全美近5000名的小联盟新秀中脱颖而出，地位等同于顶尖的前2%。台湾过去仅有3人进入百大新秀榜，分别是陈金峰、曹景辉和胡金龙，林维恩也成为继胡金龙之后18年来台将第一人。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7: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8: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 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9: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8: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的，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那今天要点播的是跟妈妈有关的歌，这首歌真的好多人点，真的是算是代表作之一哦。这是台北的宜萱想要点播江蕙的《落后香》，她说以前妈妈很喜欢这首歌，妈妈离开已经35年了，有时候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妈妈，所以祝福女神跟各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然后她说女神那张 AI 手绘好美哦，对，我也觉得很好看，所以跟大家分享哦。那另外还有台南家里的小杰也是点播江蕙的《落后香》，他说妈妈已经离开我46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总是觉得妈妈还是一样陪伴在我身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感觉妈妈都在帮助我度过难关，我也时常会想念妈妈。那祝福女神跟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女神，哎，也谢谢小杰哦。然后小杰也说女神今天的 AI 手绘照片很漂亮哦，对不对？我也好喜欢这一张哦，所以真的是因为他有抓到我的神韵，然后又真的是超级无敌美化哈。好，那另外还有严俊明哈，也是想要点播江蕙的《落后香》，要给家里辛苦的阿木，然后也标注了一句说好美哦，你是说我很美对不对？好啦，好啦，那就谢谢大家喽。

哇，真的是母亲节必听之歌，这是江蕙的老侯乡。接下来送上的是台南永康的玉正，他说被这张手绘风给电到了，超美的，是不是呢？哦，我真的觉得，哎 ，AI 真的是太厉害了。其实我有做了几张，就是手绘风，但是就这一张真的就是跟我本人最比较接近，然后就是那个是什么神韵有抓到，然后就是美100倍，所以呢真的是母亲节特地跟大家分享哦。然后呢玉正他说要点播孙淑媚的妈妈立波对我说，然后要祝安瑞斯女神跟大家母亲节快乐。

0: hey, 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
1: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1: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1: 当然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诶。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1: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2: 是地震吗？
3: 我在煮开水耶。
4: 瓦斯关掉，避难包拿出来，赶快躲到桌子下，趴下，掩护，稳住。
5: 台湾地震频繁，消防署提醒，平常要准备好紧急避难包，里面放置食物、水、个人药品、保暖衣物、手电筒及充电器。地震发生时，牢记保命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做好全面防震准备，就能有效减低受灾时的损失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7: 好的，接下来送上就是彰化的老王，想要点播向慧玲妈妈也晚蒙晚蒙，哎，想娘。他说其实妈妈的愿望很简单，不外乎就是子女们都能够平安健康喜乐，而妈妈最喜欢的礼物也很简单，就是子女孝顺跟陪伴，所以呢想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

好的，继续送这首歌也是有两位朋友点播，这是张小琪，他想要点播831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祝大家母亲节快乐。那 Cindy 也是点播同一首歌，831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他说妈妈的碎碎念都是爱呀，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哦。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艾尔利医美诊所针孔事件延烧，台北市政府今天启动为期2个礼拜扩大反针孔稽查专案。卫生局开记者会强调，会以容易暴露私密场所处无预警稽查，至少要调查20家的业者。同时，如果有不符合规定，就会公布名单。台北市卫生局医事管理科科长吴代颖表示，要先视违规的样态而定，如果是牵涉到刑法的部分，会由警方移送检警办理，而如果是行政的问题，就会罚锾，前提是要有查获具体的事证，并限期改善或者是陈述意见的时间。吴代颖说，行政问题又要看是个人或者是院所，如果是个人的话，会有既定医生医疗人员的惩戒犯法，如果是医师违例违法违规或者是犯行比较严重，会到卫生局的医师惩戒委员会，由外部内部委员来认定。西门商圈是台北市第一个常态性无烟商圈，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启用全国第一处户外负压吸烟区，并表示这个是台北市推动无烟城市的重要里程碑，象征打造更友善健康公共环境上再向前迈进一步。蒋万安昨天视察西门町2座户外负压吸烟室，市府沿途设有超大型无烟商圈看板之外，也都有禁烟标志。有来自于美国的观光客说，因为本身不吸烟，让吸烟者有吸烟区，其他人旅游不用闻烟味，是很棒的做法。研考会主委英伟表示，目前西门以及中山商圈等5座户外负压吸烟室的开放时间先设定是上午8点到晚上的12点，也希望大家在运转期间给市府建议，让市府能够整体评估。未来台北市一定也会有更多的吸烟区，随着吸烟区的逐阶段逐区推广，也会有更多的禁烟公告慢慢出现。台北市公务局卫生下水道工程增设水资源再生设施，其中民生水资源再生厂以及环境教育馆今天正式启用，目前是台北市首座3级污水处理水资源再生厂。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污水的处理是看不见的良心工程，透过技术可以再生产10000吨的再生水。蒋万安指出，台北市的污水接管率已经达到了 83.66%， 全国第一。今天揭牌启用的地方，以前是旧民生厂，曾经是全国第一座用活性淤泥技术来处理的污水处理厂。2002年工程申退，台北市政府在旧民生厂的土地上打造全台北市第一座3级处理技术的污水处理厂。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

0: 哦，回到家了，好热，冷气开最大。斯马特，帮我播音乐。
1: 好的，
0: 我先去冲个澡。哎，停电！
1: 我是你的语音助理斯马特，先帮您启动备用电源。现在整个城市电力吃紧，无法预测何时来电。
0: OK，
1: 极端气候高温不断，用电量屡创新高，请将老旧家电汰旧换新，优先选购具节能标章家电。家中灯具全数换成高效率的省电灯具，关闭不常用的电器电源，睡觉时冷气设定27到28度，搭配电扇或循环扇使用，就能有效散热又省电。这个是斯马特贴心提醒。So smart.
0: OK OK.
1: 现在先帮您用手机播放你最爱的电台城市广播网，请慢慢欣赏，等待复电。
2: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苗栗98.3，大苗栗广播，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3: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4: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那我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5: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6: 好的，继续送上点播歌曲。哇，这首歌真的也是母亲节必点哦，这是魏善雄，他说想要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要点播的就是周杰伦听妈妈的话。诶，真的，妈妈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快一点哦。好，再来也是连义君，他想跟妈妈说，妈妈你辛苦了，我爱你，母亲节快乐，要点播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哦，真的是这个孩子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妈妈最开心咯。

终于有一位妈妈本人来点歌，这是小珍要点播蔡依林的 Love Love Love。 她说身为妈妈的我想对我亲爱的妈妈还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说我好爱你们哦。她也祝福安瑞斯跟所有的音友们母亲节快乐。

好的，继续来送这首歌，还算是有点跳，但是也蛮符合主题的哦。就是中强要点播阿爸的《妈妈咪呀》，要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然后中强说图文相符，好看，对不对？哦，真的是，我就知道这一张应该会蛮大获好评的哦。好，我自己讲了哦，就这张 AI， 我真的觉得生成的蛮好看的哦，就是特地来跟大家分享哦。

0: 近擦什么保养品啊？怎么那么白，变得好美哦！
1: 啊，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哎，你也变白啦？
0: 哇，我们都变得好美哦！
2: 近年来，气候变迁导致珊瑚白化越来越严重，全球珊瑚礁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台湾过去曾有珊瑚王国的美誉，如今各地珊瑚礁长期浸泡在摄氏30度的海水里，惨遭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白化。
3: 爱护地球从你我做起，提醒您，乳液、化妆品、防晒乳都会导致珊瑚白化，每个人做到一点点微量的影响，加总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关心地球。
4: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31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3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5: 太阳黑子将在3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6: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3: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7: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9: 好的，继续送上点播歌曲，这是台南的郭，想要点播凤飞飞的掌声响起。他说妈妈过世18年了，再加上他的生日跟母亲节很近，还是很想他。这首歌呢是他以前最爱的歌，所以呢点这首歌送给在天上的妈妈，祝他母亲节快乐以及

好的，送上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这是蔡珠梅要点播翁立友《妈妈的背影》，她说好想念妈妈，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真的，我觉得当了妈妈更能够体会妈妈的辛苦，我觉得小孩不分年纪，真的不要让妈妈担心，就是对妈妈最好的报答咯。所以呢，不是只有母亲节哦，平常也要对妈妈超级无敌好哦。好的，那送上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次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呢，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还有母亲节快乐哦。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桂雨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4: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5: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JA 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6: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JA 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JA 乳蛋白，04-2395-0362。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夜间部。五月八号星期五 ，Friday night 的晚上七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哦。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德的声音又更浊了一点哦？我今天早上起来真的不夸张，咳到真的要吐出来了，要把肺整个咳出来的感觉哦。所以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赶紧去看了医生。但没办法，这两三天真的对自己的免疫力太有自信了。我一直以为免疫力有在做事，但没想到他竟然放了三天连假，完全没有起任何作用。所以没办法，还是得吃药。所以今天声音状况可能不是那么优良哦，比起哈德这种破烂嗓音，大家还是多听一点歌好了。我今天排的歌也非常好听哦，就是即便我人都没有出现，大家也能够听到最后的那一种感觉。OK， 周五晚上的城市夜间部，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我是破病机哈德。最近的破病频率越来越高了哦，从本来可能大概每两三个月，到现在已经快要变隔周病，怎么回事？好，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健康，然后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免疫力，该看医生就去看啊，你看就是自信过头了，没想到免疫力放了三天连假了。好，所以这也再次证明昨天晚上的十元点歌机哈德并不是哽咽，而是真的就是大爆鼻水啊，那没有办法，无法克制。来，首先撒娇舞一下，让哈德跟大家撒个娇。

这礼拜天即将迎接到今年的母亲节了。讲到母亲节前夕，好像按摩椅广告都会打得特别凶哦。我今天在坐电梯的时候，我们大楼电梯旁边有广告的 iPad， 就是它会一直24小时的播放广告的内容嘛。但我就广播也听到按摩椅，网络也看到按摩椅，坐个电梯旁边的这种平面的这种 iPad 的广告也看到按摩椅，而且牌子都不一样，而且是连着打的哦。一下子 A 那个某某牌，某某牌的广告播完之后又某某牌，某某牌的广告又某某牌，这样我在想说，天哪，哇，按摩椅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超级奢侈品诶，就是一般正常人家里面不太一定会把这个预算花在按摩椅，它一定是行有余力的时候，就是在生活必需品都已经解决了，所有生活所需都已经备齐了，我们才有办法去思考，诶，要来买这个按摩椅这件事情，不止让妈咪啦，让全家筋骨很酸痛，或者是工作很辛苦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帮自己全身放松一下。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我有点改变观念，因为现在的按摩椅都设计的非常不像按摩椅，以前都会那一种，有没有？就是一格一格的，看起来很科技感的。但现在的按摩椅已经跟一般的沙发没两样了，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单人座的时尚的沙发。那如果你把原本要买沙发的预算变成一个按摩椅，好像也不错哦。这段没有任何按摩椅的业配，纯粹就是我被这些广告烧到了。那不晓得大家今年准备给妈妈的母亲节礼物是什么？如果是按摩椅的话，来家里妈妈收到按摩椅会被你会被骂的举手、哦、我已经举手了。现在很多妈妈都会说：“哦哟，那就买着按摩椅啦，你买这哦，提去提，提去提哦，这台偌济啊，哦，伤贵啊啦，提去，那就你看妈妈就是这样子哈、哦，他们就舍不得自己多享受一些，平常都那么辛苦了、哦、偶尔我们子女行有余力想买，可能还要被退货，但没关系，我们有时候有些妈妈是吃硬不吃软，你就是按摩椅。”寄到之后就是说没关系，放在角落，放在角落，你不按我要按，这样先让它在室内，大家习惯了之后自然就会跑去按了。这跟养猫的逻辑是一样的，你买一个猫窝或猫抓板，一开始猫不适应，但是既然家里有了，它就想说抓一下啊，乱叫一通。来继续蔡依林顽童辣台妹。

Iceberg 冰球乐团。那因为今天重感冒的关系，通常大家都知道吃鼻塞的药会昏昏沉沉想睡觉，今天也一整天都是处于昏昏沉沉想睡觉的状态，所以今天晚餐过后没有急着吃药，那吃下去还得了，因为今天晚上节目就会在昏昏沉沉当中度过了，说不定有一种迷幻感受。那因为真的太昏沉了，所以我中午吃便当的时候排骨整块扑街掉到地上变成在地美食，那就赶快本着不浪费的精神，没有三秒定律啦，现在因为地板太脏，所以我就赶快捡起来用水冲冲，然后再继续吃这样。那目前为止身体没有状况，不过呢除了这些小小动作之外，还有一些看似干净的习惯其实会让你更脏啊。那这个是医师分享的，第一个就是用热水烫内裤，真的假的？会有人用热水烫内裤哦？大家用热水烫内裤要杀菌嘛，但是如果水温不够高或时间不足的话，你的这个热水反而会让蛋白质凝固，那你的污垢就会卡死在纤维中更难清洁。再来呢还有就是第二个，洗澡的时候顺便洗内裤，就是洗澡的时候顺便用沐浴乳洗内裤是不正确的，因为一般的沐浴乳没有办法有效的去除分泌物的污垢哦。再来第三个，上厕所的中途如果冲水的话哦，这个也会让那个沙门氏菌飞溅，然后整个污染起来。哎，不是沙门氏菌啊，沙门氏菌是那个冲水产生的气溶胶，可以把细菌喷到 1.5 公尺高。那沙门氏菌是用水冲生肌肉才会产生，就是我们一般肌肉买回来大家都最强强的，然后再用那个纸巾擦干嘛。但是医生就不建议，因为冲水产生的水花会让沙门氏菌飞溅污染整个厨房的环境，所以你水呢买回来之后不要再大把的冲了，就是用纸巾擦干就可以了。那鸡蛋也是不建议洗完再放进冰箱，因为鸡蛋的保护膜就会被破坏掉。以上这些事情搭配冰球乐团请你跟我这样做，继续来听到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了，我就一直在翻歌库里面到底哪一些歌跟妈有关系，突然看到了这一首在去年很夯，她也算是妈，是舅妈，舅舅的老婆，我们都称为舅妈，那客家人会讲舅妈，台语叫阿金，对吧？诶，舅妈的台语是阿金吗？对，是阿金，金伯，金伯是啊，算这个太远了，来听一下八大雄舅妈。

根据八大雄这首《舅妈》，他在一些风花雪月的场所竟然遇见了自己的舅妈，这该是一件多惊悚的事情啊。舅妈啊，母亲节快乐，舅妈也是妈，这个也是当人妈妈嘛。那再来，妈妈千里亚波丁，这是秀兰玛雅的歌曲。我们要回归到我们城市夜间部以往最招牌的气质的路线咯。歌曲结束之后，进入到今天林雨心墙的单元。

0: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第一封来信是立德的方凯，想要点播给阿南兄弟。他说：“阿南兄弟啊，人生注定会度过许多坎，生离死别更是必经的。我们早已不是年少时，总认为错了还能重来。相信你体验到很多事情是即便努力了也无能为力的。那痛了，你可以哭，可以发泄，但请你记得将心中的悔恨化作你迈向未来的勇气。妈妈的离去，她肯定直到最后都还惦记着你。所以呢，请你想想自己究竟剩下什么，接下来让时间去抚平伤痛。”振作起来，进修之后出去，别再让自己后悔了。最后你需要的时候要记得，兄弟，我们都在。这是方凯要给阿南的鼓励，尤其在母亲节前夕啊，看到这样的故事，真的令人心酸。来听一下方凯点播的歌曲。

0: 游戏。
1: 刚忘记报歌名了，这也是来自于我最近很喜欢的乐团特修斯的歌曲《凡事》。好，再来听到的这一首歌，诶，听歌之前帮忙传递一下祝福，来自于这个是谁呢？诶，那没有署名吗？没有署名诶。啊，珍珠想要对珍珠老公说两周年纪念日快乐，要跟综艺老公说此生最幸福快乐的时光就是有你。然后呢，在这个充满爱的季节，想到能跟你共度未来的每一个节日，我们就充满了喜悦跟期待。两周年快乐。没有署名，对不起。星期五吗？没有，星期五是指定的时间。好啦，要记得署名大家。然后再来这位是布布。那布布说要给未来的自己，也符合了我们这次的新主题，给未来的自己也给过去的自己，在成长的路上或许孤独而漫长，希望你努力之后能够豁然开朗，就算很多事不能如愿以偿，但因此学会乘风破浪，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也不要被别人意见左右了心里的声音，当下过不去的事情总会在繁忙生活中渐渐淡去，有一天回头来看会变成一份礼物，给了自己更大的收获。最后希望你拥有的自由是那一种在街头谁也不等的自由，而不是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往哪里去的自由。这句话也送给认识我的你们。要点播的歌曲是伊恩的奉劝，来听一下布布点播的歌曲。

过去我常在节目上面讲，有些来信的字体真的写得很漂亮。今天这封信是不只有前三名，我觉得数一数二的字真的太漂亮了，而且极具辨识度跟美感，文笔也非常好。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于台南的子玉。子玉说呢，自幼以来读书虽然不多，却总觉得应该给未来的自己写一些什么。这个灵感来自于室友，叫做加藤补郎。他是日本人吗？加藤补郎。哦，我有个日文名字哦，叫做隧道中午哦，还有那个什么梅川裤子，梅川西路。对不起，跟着你的梗补充一下。他说呢，透过这个室友加藤补郎才明白，原来人也可以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让人深信不疑啊。那他说呢，进修之前有个女人，名字不方便透露，但我能具体告知她的体重92公斤，是我所能承受之重的体态。可是她现在给我的态度是我所不能承受的轻。我们曾经从零距离窝心的说那山盟海誓，到现在一墙之隔，她狠心的寄来一封写着脏眉拍谁的信，我整个人撕心裂肺直冒烟啊。经过一夜又一夜，依靠诱惑志将注意力转移，慢慢总算放下心中偏执，写信谢谢他曾经来过。那他说呢，与补郎之事相对照，虽然有值得不同，却追捧着一样的目标给未来的自己，就是要学会向前走啊。那感性跟理性交错之后，也该来一点即兴。想要呼叫的是台中台妹吴景文，他说我很期待台妹的回信哦，然后也要跟帮室友物仔烧上啾咪爱心给依婷。好，然后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是帮你排播备播哈，子玉点播于东然《听说你》。哎，子玉可以多来信啊，这字体美观之外，我觉得你叙事的方式非常有趣，跟我有点像。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奉行一种苦中作乐，就是越痛苦的时候，我们往往选择想要以越轻松的口吻或是有趣的这种表达方式来呈现。哎，就是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哈。

0: 想遇见三年后变强的自己吗？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1: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六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0: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1: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0: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时间来到7:53，欢迎你再回到城市夜间部。网络上有人说，他自从听了这个 Casey 的歌曲之后，路怒症都消失了，所以他在车上常放 Casey 的歌。刚听到来自于 Casey 的 Always， 继续来听到的是 Karen CC 的版本《讨厌》。

七点的晨兴夜间部先进行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下下。我们今天一样有哈德公漫嘎，以及九点钟有久违的 Crazy Friday， 这是破病 Friday， 哈德破病的这一天，没想到就这么巧，今天晚上要嗨一下，搞不好嗨一嗨病毒被吓跑了，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3: 来，这杯咖啡给你。
2: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3: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城市夜间部来到第二个小时了，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欢迎大家来脸书粉丝团按个赞哦。但今天没有开贴文互动，是因为我已经快要咳爆了，大爆咳，我就是关麦的时候才可以尽力的放松的咳一下。我觉得这一次咳的程度已经逼近 COVID-19 的时候了，因为 COVID-19 那时候真的是咳到整个已经哇天哪，脑浆快喷出来。好，来我们继续听歌。哇，第二个小时一样安排了超级多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听。大家都知道嘛，礼拜五的歌单通常会跟礼拜一到礼拜四长得有一点点不一样，稍微小小的非主流，有点小小的摇滚，小小的叛逆，就是电台上平常不太会出现的歌曲，但是这首歌还是必定要放一下的。我们小凯的新作品，这首歌叫旧伤，是维里安写的曲，谢明佑写的词。这首歌曲呢，要表达的是，轻轻的掀开你的盖头了，轻轻的掀开以为结痂的旧伤，才知道，哇，你的心早就已经被伤得非常的透彻了。这种旧伤，有心理上的旧伤，有生理上的旧伤。那这首歌就要带出大家心理上的旧伤，来听一下许富凯这首新歌《旧伤》。
5: 怎么说，尊贵礼貌。

连续两首歌曲是傅凯的旧伤以及卢广仲的死在你的胸怀。最近有在经营 IG 或是你本身是 IG 的重度使用者的朋友要注意了，因为这几天好像都传出了很多灾情，突然之间被停权或者是被盗账号等等，那所以网络上面也流传了一个自救的方法，昨天有试过，但因为太塞了就是在 IG 这边的账号设定那边有一个新增自拍照验证功能，虽然我们平常都会用双重验证嘛，就是透过你的手机输入验证码等等，但是你可以透过这个所谓的自拍照功能，因为这一波他们在IG 或 Meta 他们在取缔的就是取缔这些假账号或是 AI 或是你有使用一些外挂系统的这一些比较不是活人的账号这一波，所以如果你的账号很怕被误伤的话，就是有时候就是会误伤友军啦，你就在这个设定里面加上自拍照的验证会比较安全一点。接下来听到张震岳的路口。

那今天有讲到昨天十元点歌机有一些遗珠之憾会在今天播，那这位是昨天我忘记他账号开头了，一开头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听一二三四的一，一开头的。那他这位听众朋友点播了 Charlie Puth 跟宇多田合作的 Home， 他说有家人的地方在就叫做家，来听一下这种。

0: 是安心呀。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快按赞加入吧！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继续再回到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有没有发现我今天声音的颗粒感很重，还是其实大家听不太出来？广播它可能本来收讯，你知道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听音乐啊，不管是 YT 也好，或者是 KKBox 也好，它的音质大概就是 320K 齁 ,320K, 但是广播的话是到 192K, 所以跟你直接听 KKBox 或者是 YT 上面来讲，会有一点点这一种 low-fi 的感觉，就也许音质没有到顶好，没有到倍儿好，但是它就是有一种类比讯号的浪漫感啊，所以透过这个 192K 的声音，搞不好大家也没有听得很清楚，他的声音很沙哑这样。可是我还是觉得依照今天的听感，如果大家要听舒服一点，真的应该是要少讲话。那刚好也现在接下来这四首歌也是接得非常天衣无缝，我们就不破坏这个组合，让大家尽情的在音乐当中欣赏。首先来听到的是刚开完演唱会的 Walk Rock 这首歌曲 Party's Over。 如果你也是早期的 OOA 的粉丝，就 Walk Rock 的粉丝，对于后来他们走向国际化你不太能接受的话，那我觉得这次的新专辑啊，这个 Detox 当中，有一些歌真的跟早期作品有点像，我觉得这首也是其中之一。

母亲节的这周，明先生的演唱会还在继续的进行当中。5月8号到5月9号，高雄轻轨梦时代旁会有继续带来第二周的演出。讲到高雄，大家有没有想要带妈妈出去玩一下呢？这一周有一些活动啊，就是带妈咪出去玩，省很大。首先呢，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儿童新乐园，台北的儿童新乐园哦，算是一个比较小型的游乐园。那我也很常去那边主持，其实气氛蛮欢乐的。五月九号到五月三十一号，只要具有妈妈身份的游客都可以享免费入园，而且五月十号礼拜天当天哦，又推出了写卡片送好礼的活动。你只要在当天写下对妈妈的祝福内容，填写完成之后交回游客服务中心。然后就可以兑换精美小礼物一份，活动限量520份，通常这种有限量的应该一大早就一堆人排队了。再来第二个就是寿山动物园，寿山动物园在哪里啊？寿山动物园在新竹吗？寿山动物园的话，5月9号10号全国女性以及12岁以下的儿童是免费入园的。再来六福村，噔噔噔噔噔噔噔，六福村5月9号10号母亲本人当天免费入园，然后要有一位陪同者购票入园那陪同者的话也有优惠价啦。再来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小人国哦，小人国也是哦，就18岁以上的女性加12岁以下的孩童，也都有这个组合优惠价，这一周六日也都有。再来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力宝乐园啊，不要再用一样的梗了。力宝乐园5月9号到5月31号，妈妈是免费入园的哈，妈妈免费入园，陪同者也有优惠价，因为妈妈最多三人陪同，所以这一周是妈妈的主场了。只要你是妈妈的身份，很多地方可以玩。再来是剑湖山世界啊，从今天开始到5月10号，女生限定哦，你只要穿印花的穿着，那全区畅玩有超级优惠价，也非常便宜。义大世界也有优惠，妈妈入园1块钱，那你要准备一些身份证明文件、户口名簿影本啊，或者是有照片的相关证明。那再来还有这个叫做盖亚庄园，也有母亲节活动，是在哪里啊？好，另外还有那个台中海洋馆，台中海洋馆很多人那个妈妈带小朋友一起去看也蛮适合的。再来还有嘉义的观音瀑布免费入园，花莲的远雄海洋公园，就是只要你的姓名当中有谐音字的话，也是有那个非常就是折到不行啊，达到骨折的优惠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些餐厅的优惠就不一一赘述了，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真的很多优惠，所以明天就真的好多地方可以去了嘛。好，来港都夜雨，讲到港都刚是讲到义大世界。

小时候不管是吃晚饭或者是洗澡，通常都会需要妈妈催促哈，叫你赶紧洗脸裤啦，赶紧去洗哈。我觉得好像小时候被念习惯了，所以导致我长大不是那么喜欢洗澡。哎，竟然把想把错推给老布啊，自己就是太个性，不爱洗澡就算了。但我觉得这有时候是越催越不想去，就是有些小朋友是真的天生反骨哈。但现在长大了，就是。也没有人可以让我催促去洗澡，我也不可能催我家的猫去洗澡嘛。我觉得如果大家下班晚上六七点一下班回去哦，大家不妨先洗个澡，因为你洗完澡之后后面这种可用时间感觉就变多了。因为如果你一下班回去还一直都没有洗澡的话，你就会感觉我是不是还没有下班，还在上班状态里面，所以能早点洗就早点洗吧，振兴的洗澡。

0: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建国科技大学校长王龙祖。一家子以来，建国科大创造了彰化地区的三个第一：技职第一、证照第一、校友人数第一。为了接轨国际，建国科大更是全面建立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社会生态与博雅管理教育系统，让建国科大的学生除了有一技之长之外，更具有人文素养与社会关怀的胸襟与视野。与其预测未来，不如加入建国，为您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
4: 大家好，我是阿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5: 来到了哈德公漫嘎的时间。前阵子我们家附近开了一间超大型的户外露营连锁店，那一直都没有经过，因为最近刚好对露营有兴趣嘛，就想着每天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下，一定要去看一下，一定要去逛一下。直到上个礼拜，我终于鼓起勇气踏进去了。我本来想说进去可能会被推销或什么，诶，没有，就很 free， 进去店里面就跟露营一样，就到处逛到处看这样齁，那发现很多很酷的玩意儿，但是每次一打开来翻过来，哇好贵，然后这个东西翻过来，哇好贵，哇这个煤气灯好可爱，然后哇好贵，这焚火台好可爱，哇好贵，充气沙发好赞，哇好贵，这都蛮贵的。但我觉得露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坑啦，有贵的有便宜的，可能我刚好去的都是选物店，大家都已经选好了，就是它的外形也都非常非常好看，也充满设计感，很多德国那种红点设计之类的啊，那但我觉得也不错，就是至少走进店里面了，接下来就是开始要入坑了，是一个非常大的坑。今天哈德公漫嘎连续两首歌都是之前在节目上有提到过的作品。首先呢，这首歌叫做《双人单身露营》，来听一下，OP 这个是片头曲啊，Futari Camp。

平是我最近吃饭或者是有空档的时候会看一点点看一点点的、啊。反正它剧情也没连贯，所以随时断了的话，你也不会想要接着看下去。就是无聊的时候很放松可以看的作品。刚刚听到的是双人单身露营的主题曲 Futari Camp。双人单身露营是用爱情的角度去切入这个露营这件事情。那它会有一些旁白，还有一些科普的小知识等等。那接下来这一部是摇曳露营。那摇曳露营的画风又不一样了，它就是野活部在高中的野外活动部的一些社员，好像四五个小妹妹啊，那再加上他们自己个别养的宠物，整个作品非常非常的疗愈。现在出到第四季了，而且呢，这部作品里面介绍到的露营的场地都是真实存在的，都在富士山周边，所以现在网络上面有很多人实际的去走一遭哦，你只要搜寻摇曳露营空格圣地巡礼啊，圣地巡礼就有很多人实际的去这个动画里面出现过的景点，实际的去露营也好，或者是去开箱也好，或者去拍 vlog 也好啊，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我觉得超酷，以后我一定要来去圣地巡礼一下。来听到的是摇曳露营第一季的主题曲 Shiny Day，3个小时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3: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2: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

好久没用这个 BGM 了，是的，来到了久违的 Crazy Friday Night。 今天的 Crazy Friday 就容许哈德少讲一些话，因为我的声音可能也喊不出来了，就大家沉醉在音乐的世界里吧。所以如果你刚好在开车的话，有福啦各位。如果你刚好在做有氧运动，或者是你一边健身在听的话，这半个小时保证你燃脂燃到不行啊。好，这个礼拜有在节目上介绍到最近 K-pop 很多 EDM 的作品，那我这一次就干脆做一个 package， 通通都是 K-pop 的 EDM， 准备好咚，反正远远的听就是咚哧咚哧，那很舒压嘛，好准备喽。

K-pop ETM 的这个潮流，当然不能不提到鸟叔赛即将要来台湾，虽然不是专场演唱会，但会在兄弟的主场。不过虽然是兄弟的主场，但是他会在台北大巨蛋进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Dead Dead。

本周 Crazy Friday 来到尾声，大家有在摇吗？今天 Crazy Friday 的后两首，这个新歌来自于 Baby Monster 宝怪，宝怪那个这首歌推出三天，现在点阅率已经4000多万了。现在我如果再打开网页，它可能5000万了，非常惊人的点击次数啊！那每次宝怪他们的歌就有时候都很难发音，比方说之前的 Shush 有吗？现在就又有这首歌语叫 Chomp， 这是人类会发出来的发音吗？

0: 喜欢你把我捧在手心，喜欢你牵着我的小手过马路，
1: 小心哦，路上车很多，你要好好的牵住妈妈的手哦。
0: 喜欢你关心我的一切。
1: 时间很晚了，不要再念书了，赶快去睡觉了啦。
0: 现在换我照顾你。
2: 妈，这个月的补品我寄了，记得要吃哦。
1: 哎呦，就叫你不要这么麻烦了啦，在外面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
3: 城市广播网，疼惜母亲，宠爱女人。
4: 还记得上一次跟妈妈说我爱你是多久以前的事吗？别忘了跟妈妈说贴心的话，温暖妈妈的心哦。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张涵雅的这首 Super Mama。 接下来这首歌是昨天的遗珠之憾、阿浪点播的歌曲。阿浪昨天要点李圣杰的远走高飞给天上的妈妈。那现在礼拜五晚上嘛，大家心情稍微比较沉淀一点，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他说呢，小时候因为爸妈分居，那跟就是阿浪跟他的哥哥跟着爸爸，所以跟妈妈几乎没有联络。那时候单亲家庭总是被用异样的眼光看待，那总是会被讲说啊没有妈妈这样。那长大了因缘巧合之下联系上了他的妈妈，当自己有自理能力跟选择权之后，所以这个阿浪跟哥哥决定跟妈妈一起住。直到妈妈罹患癌症之后，阿浪说我又没有妈妈了，所以呢想点这首歌，是因为在他离开之后，好几次我遇到挫折挫败的时候，想脱离这个世界去呼吸调整的时候，脑袋就会想起这首歌，每次哼起这首就很像他在旁边陪着我，带我暂时离开这一切，很温暖。想顺便跟他的天使妈妈说，虽然你在我生命中占据的时间只有11年，但作为一个被你爱的女人很幸福，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再一次的当你的小孩，然后找机会亲口对你说这辈子没说出口的那句话，妈妈我爱你。那同时呢，阿浪也祝福世界上所有的妈妈们

可能是因为母亲节点播的关系，昨天量真的非常大。那大就算了，我觉得大家的这些文字内容非常宝贵，所以我觉得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今天没有时间点歌姬，那接下来是 Cindy 点的831老师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他歌词里面提到说，妈妈的碎碎念虽然很烦，但是却是妈妈的爱。妈妈从来都没有伟大的梦想，只希望孩子能够吃饱穿暖，健康成长。来听到这831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来自于 Cindy 昨天的点播。

0: 慧语秋红谷，漆器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2: 我需要的是坡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3: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坡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4: 高效蛋白质就选坡甲乳蛋白，04-2395-0362。
5: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6: 选择南英，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7: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8: 礼拜天是母亲节，但除了跟妈妈说声母亲节快乐之外，要记得还有身后的阿嬷，不管是妈妈的妈妈或是爸爸的妈妈，都是妈妈，母仪天下，妈妈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那昨天的这一封心情点播，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来得及播出，这是活力轩点播萧煌奇阿嬷的话。他说，外婆大概是从小到大最疼我的人，应该说我们家族只有外婆不会重男轻女，所以小时候放假被丢去外婆家的时候，虽然有点无聊，却反而有点放风的感觉，因为不用做很多的家事跟煮饭，然后陪陪阿嬷种菜、养鸡、养鹅、喂狗狗，晚上再跟阿嬷一起看电视。今天呢，想点给天上的阿嬷，虽然她嗓门大，却是在捍卫小孩，身材消瘦，却能够包办所有大小事务。以前虽然母亲节也会回阿嬷家陪她过年，却从来没有跟她说过母亲节快乐。那现在想说也没有机会了，没关系，透过这首歌曲来抒发这样的情感吧。阿嬷的话，萧煌奇。

上王琦阿嬷的话，这礼拜就要过母亲节了，也祝福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明天感觉烤鸭店又要塞爆了，又要排队了，不知道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过母亲节一定要吃烤鸭，就跟过圣诞节一定要吃炸鸡是一样的。那除了母亲节之外，明天国历5月9号，农历3月23号是妈祖娘娘的生日，妈祖生日了，母仪天下，大家的妈妈。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走进妈祖庙眼眶就会先红，会先流泪，会先落泪。那也有比较感性跟比较科学的说法，就是你的心里觉得被接住了。那最真实的信仰就是一个快要撑不住的人，在一个可以不用装作没事的地方，你可以尽情的流泪，但是你会被一个很大的力量所接住，这就是妈祖娘娘的力量。那明天也就是妈祖娘娘的生日了，所以除了过母亲节之外，诶，也许这个母女三代，阿嬷、妈妈跟自己去妈祖庙拜拜好像也不错，对不对？我讲到这种进庙门眼泪被接住，就是我有一次啊，拍着，因为节目快结束了，碎碎念一点，就是有一次我好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吧，载满车的人，那我已经快要打瞌睡，就是我已经在打瞌睡快要睡着了，那在我真的要睡着的那一刻，那一刹那就很神奇了，就眼睛我已经完全闭起来，已经准备要睡觉，你知道那不是打瞌睡，你要进入到深层睡眠了，高速公路上，然后我就猛一抬头，看到一个很大很大尊的观世音菩萨的雕像，全白的，比天还高这样，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睡意了，一路精神非常好的开到了目的地。那于是这件事情我就一直放在心中，我就觉得我被救了一命。那后来我就去了这个观音寺，不是观音庙，观音寺，不用拿香拜拜的。我一走进观音寺，我开始疯狂大哭，泪流满面。原来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是我被接住了，我被拯救了，像我这样的人值得被拯救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都有一点关联性，不管是妈祖娘娘、观世音菩萨或是妈妈，你会发现母性的这种光辉跟能量，它可以接住好多事情，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能量体，当你的靠山。所以我们平常要听妈妈的话，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大家晚安了，周末愉快，母亲节快乐。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主持人静莹。现在的天气啊，我觉得就算看气象报告好像都不是那么准确。因为静莹平常就是固定礼拜六，礼拜六因为大家放假嘛，所以我们一群好朋友会出去骑车。可是呢，骑车按理说啦，我们看那个气象就可以知道说，哦，今天的气象怎么样，哪边有下雨啊，哪边是晴天啊，今天气温啊，其实都可以做参考嘛。那我们就会参考气象穿衣服，带不带雨衣啊，往哪边走啊。可是我发现现在的天气好像天气预报越来越不准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哦。明明说今天是晴天，结果呢今天下雨了。明明说今天是阴天，结果今天出太阳了，有没有？你会发现现在已经天气没有办法准确预测就算了，其实连四季好像跟以前的感觉都不太一样。我记得以前啦，冷就是冷，热就是热，那现在不是诶。现在看看温度好像是20度，结果呢你穿了两三件衣服出去呢，结果穿到全身冒汗，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对啊，所以呢，我是觉得啊，以后啊，要习惯性用洋葱式穿着，就是，我们平常出门大概预判哦，天气预判说20度，那我应该是穿一件外套，然后里面顶多一件发热衣，或者是两件那个薄内搭就可以了嘛。那你一定要习惯哦，习惯就是。车厢里面或者是说车上再带一件薄羽绒衣，因为有可能突然变冷嘛。然后呢，再不然就是呢，你里面的那个内搭衣也是好穿脱的。然后衣服当然外套也不要带那种太厚的，万一大中午突然又20-30度哦，甚至那个出大太阳，你也会受不了嘛。所以现在车上要带衣服，然后衣服呢也要好穿脱的，这样比较不会让自己这么难受了。不过呢，随着天气的这种不确定性，这种温度的不确定性，我发现太阳好像也不是这么的听话了，对不对？现在的太阳其实那种晒的感觉啊，是会让人家觉得痛的。我以前小时候，因为我们小时候住乡下嘛，那有时候会跟着长辈去那个田里面。我印象中啊，因为我有一个长辈算是那个叔公，我一个叔公他们是在云林种西瓜还有花生，那以前小时候会去他们家玩嘛，然后会跟着夏田去那个人家说灌斗糕，有没有腌那个蟋蟀，腌蟋蟀，或者是去那边采收那个花生，早上跟着叔公出门一直到下午，你知道整个那个大中午都在晒太阳嘛，我们回到家都没有觉得说皮肤那种晒到会痛，你会黑，但是你不会觉得那种晒到皮肤感觉是那种晒伤，有没有？可是现在的太阳不是哦，现在动不动就是晒伤。像我骑车，因为我会骑重机跟骑那个自行车嘛，那我们习惯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穿那个袖套，因为防晒嘛，然后再来就是前面会戴手套，因为不管骑重机或骑脚踏车，你手掌那边也要有保护，对不对？所以我们戴着手套，然后穿着那个防晒的那个护袖，中间有时候因为你手举高骑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手腕的地方会有一个空间，因为会有一个空，然后会被太阳晒到。 那人家说齁，就是知道你有没有骑车，其实看手腕上有没有一个晒痕，一圈跟手表痕迹一样，有没有那一圈齁，如果是黑的就表示你有在骑车，而且骑得很勤快。但是如果说你说你是骑士，你有在骑自行车，你有跟着去运动，你有去骑重机，只要看一下你的那个手那一环齁，没有那个晒痕，就表示呢骑得不勤快，甚至不长期，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呢，可能骑车的这些骑士们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感觉。所以我只要说一到夏天，不用说待多久啦，纵使是阴天哦，好，就是夏天的阴天，就那一天可能没有大太阳，我去骑车，我发现啊，就算连阴天，那个骑士痕都会出来，就表示现在的阳光紫外线比我们那种小时候二三十年前是那个非常可怕，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你只要稍微没有注意防晒，你就晒伤了，只要稍微没有注意说去把它遮掩起来，可能你回来就是一个黑黑的痕迹，而且这个黑黑的痕迹呢好久好久才会退，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哦、不过、哦、最近啊，我有一个骑士朋友，我发现哦，他那个骑士痕啊不见了。他骑士痕不见了，其实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冬天呢就会变淡淡的，夏天就一圈很黑在手腕上，两只手。可是我发现我这个朋友，这个骑士的朋友，他那个骑士痕不见了，而且呢他说他只花了短短15天的时间，本来一年四季都在他手腕上那个黑黑晒伤的痕迹居然在短短15天不见了。到底为什么？他用了什么样的秘方？那到底是什么呢？哦，待会我们回到现场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笑话也是很多。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有好朋友打电话进来啊，就是我刚刚分享的朋友啊，他就打电话进来说：“哈，你要说我的例子吗？”哦，你们都有在听静怡的节目哈、哦？是啊，因为我觉得哦，姐妹，你的例子真的很适合分享给所有的好朋友，因为在过去呢，其实大家对于夏天能够不黑，那冬天能够尽快白回来这件事情呢，我相信很多人做了很多努力啦。好、哦，有人是用擦的嘛，有人是用吃的嘛。那吃的美白，或者是说用擦的美白，我相信随便一个女生啦，现在包含男生都一样哦，他们家里哦，就是随便拿都可以拿几个出来。但是重点是这样子，到底有没有效果？我为什么要分享我们这个姐妹的那个例子呢？她就是因为像我刚刚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像我们骑自行车，哦，骑公路车，或者是说骑那个重机，我们一定会做防晒，这是一定的了嘛，一定会做防晒。可是有一个地方哦，就是没有办法完整防晒到，其实就是手腕这个地方。我们其实防晒是做得非常足的、哦、比如说像我们骑重机啦，我们会习惯戴安全帽，这是一定嘛，戴那种全罩式的安全帽，包含前面的那个护目镜都尽可能是能够反射太阳光的，反射那个紫外线的、哦、那不只是这样，你要安全帽戴着，我们还不放心哦，我们还会在安全帽里面，防晒护目镜里面，我们还会戴面罩，防晒面罩。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太阳太毒了。我跟你讲，现在的太阳跟我们以前太阳真的不一样。像我前面跟大家分享，我以前夏天去晒，然后跟着我们叔公夏天去晒，晒一整天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晒伤欸。可是现在不是欸，现在的太阳是很毒的欸，是晒到你会痛的欸，感觉像是拿刀在刮的。我相信有被晒伤过的一定知道。有没有？甚至是夏天的阴天都会被晒伤，所以像我们在骑车，我们带了已经做足了防晒，擦了防晒，再戴防晒面罩，外面再戴那个安全帽，哦，我们还不放心，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吗？像手部啊，手部的那个手指的地方，你会晒伤嘛？会晒黑，所以我们也会戴手套。不然的话，你看这么漂亮的手指头，如果乌漆抹黑的也不好看嘛，所以我们会戴手套。那手背你会怕晒伤，所以你们我们也会穿那个长袖的防晒衣，或者是那个戴那个袖套，就手背防晒嘛。那你以为这样做很足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像我们安全帽里面已经做了这么多层，我们很多的车友他还是颧骨会长斑，因为眼睛的那个你还是要看到光线，所以眼睛其实也会去刺激到我们身体，我们眼睛看到光，尤其看到很刺眼的光，也是会刺激我们的身体产生黑色素反应，为了保护皮肤嘛，所以颧骨那边算皮肤层比较薄的地方还是会长斑，好，还是会黑，还是会比你一般的你平常的肤色还要再黑一点，纵使你已经做这么多层的防护哦。那手的地方呢，因为你骑车手背是伸直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有常常在骑车的人，他一定会有一个骑士印记，就是在手腕的地方会黑黑的一圈，像手表一样，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你手伸起来，有的袖套会内缩嘛，然后手套会往前缩，那因为你那个动作刚好就把你戴手表的那一个手腕的地方刚好就是直接对向阳光，所以那个地方常常会晒伤。我跟大家报告，不夸张，连夏天的阴天，已经下过雨的阴天哦，你眼睛是没有觉得有什么刺眼的光线哦，它还是会晒伤。紫外线其实是非常可怕，它穿透力是非常高的，所以你不管你怎么去防晒，你都会黑掉，好，就是就算没那么黑也是会黑，然后甚至已经黑掉了，有时候甚至换了两个季节它都白不回来，对不对？ 但是我这个朋友，诶，姐妹，真的要讲你的意思，讲你的事，他让他冬天都没白回来的手腕的骑士印记啊，白回来了，白回来了。什么东西这么厉害？我跟大家报告，这个东西啊，它叫金透番茄。诶，金透番茄好像跟以前我们听到那个什么冰晶番茄好像类似哦。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了，冰晶番茄呢，嗯，你现在目前齁、哦、随便网络上找，你一定都常常能够找到很多的药厂啊或者食品厂，他们都有做那个冰晶番茄。可是我要讲的，我这个姐妹她用的是什么？是金透番茄。诶，差在哪里？金透番茄是冰晶番茄的最高规。什么样最高规？就是呢，你吃一份金透番茄，它的美白成效跟浓度是冰晶番茄的八倍，这样知道了吧？好，是八倍。所以过去你吃那个金豆番茄，你觉得冰晶番茄你觉得有一点点效果。我告诉你，如果你吃我前面说的这一个金豆番茄，你一定很快就会感受到它的不同。诶，它真的很厉害耶。而且呢，我跟大家说，是它如果说一般呢、啊。那个美白的东西啊，美白的一些比如说保养品啊或者是食品啊，它如果说能够帮你把本来黑掉的慢慢变白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是小儿科。为什么？它只要能够、哦、就是提升你的那个皮肤的代谢，对不对、哦、然后呢让你的黑色素比较冒得没有那么的严重、哦、比较反应不会这么的灵敏呢，然后再加上你皮肤天生你本来28天到45天你本来角质层就会代谢嘛，然后就是配合着你的身体，它确实可以让你黑掉的慢慢变白、哦、这是身体的机能协助。可是如果你吃了它，你等于像是身体里面有一个那个防晒，身体的吃的自主性防晒，我告诉你，这还真的要技术，要科学技术、哦、啊。那这个科学技术呢，其实我得老实说，这不是台湾来的，这是哪里来的？最近、哦、吵得沸沸扬扬的一个地方、哦哦、以色列、哦、以色列，你不要小看以色列，犹太人不但会赚钱，犹太人其实他们的科学的技术真的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好，我们待会回来谈。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好，回到我们现场。哎，怎么这一个以色列番茄会这么厉害哦？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药厂老板其实我们也很熟，我们都认识，也是好朋友。那他当初他拿给我姐妹吃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吃，静怡一直认为啦，我一直认为就是没关系啊，给他自然黑。好，但是呢，当你到了一个年纪，我说真的，你试试看给他自然黑。我刚刚有讲啊，其实我们怕的不是黑，我们怕的是长斑啊，尤其是现在的太阳晒了之后，不但长斑还长皱纹，因为那胶原蛋白都会断裂。你不是只有皮肤变黑，哎，姐妹们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的太阳晒的不是单纯变黑而已，它会长斑，而且那个斑都一块一块好大块，再加上因为太阳太烈了，如果你没有防晒，不管你是擦的防晒，或者是吃的防晒，或者穿的防晒，如果你没有防晒好，它不单单是变黑长斑以外，你的胶原蛋白层都会断裂，那人会整个老化，那很可怕欸。所以呢，我们现在也不得不认，哦，还是得乖乖来。那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番茄它这么厉害？它吃进去，它就有那个身体里面的就是强力的防晒，是用吃的，是比你用擦的效果还好。好，不单单只是黑的会变白，好，就是黑的会变白以外，它让你长时间不变黑，哦，这个才是很厉害的。那这一个呢，以色列番茄呢，它还不单单只是让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肤色的改变。好，我跟大家报告，就连你可能哦，曾经有一些刮伤啊、受伤，不是皮肤会容易反黑吗？像我记得以前我们就是很喜欢去给人家那个搓澡，有没有？去韩国会人家搓澡，那搓完之后你会觉得身体很干净很舒服，所以回来之后啊，就有很多那个女孩子也想要就是模仿搓澡，自己去买一些那个搓澡巾。只要你把背搓干净，你会发现你穿那个露背装看起来很光滑很漂亮嘛。但是之前就有一个艺人说，他就是想要也常常自己能够把它搓干净，就越搓用力越搓越用力，因为一开始我伸嘛，就是会有那个角质层会掉下来，跟慢慢的你一不小心把它搓伤了，好，搓伤了完蛋了，那个搓伤的地方开始变黑，有没有？有一些人真的比较容易变黑，就那怎么办？请问你防晒能够擦到后背吗？你擦不到后背，你那个就算你要就是擦一些美白的精华液到你的后背，你擦脸容易，你擦背不容易啊，你要请人家帮你擦欸。那万一人家是那个单身贵族怎么办？谁帮你擦你的后背？所以如果你希望你夏天你连后背都能够

色列番茄的原料，好，它都跟这一个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两个名称是不一样。好，等下下一段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目前市面上唯一让以色列独家授权的只有这一个老板。那这个老板为什么可以拿到独家授权？除了钱付比较多以外，是因为他飞过去以色列。为什么？因为这个技术太强了。他不把它引进，他真的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大家，所以他把它带进来。那这个以色列番茄啊，它里面不单单只有它这个授权的部分，授权的以色列番茄以外，它在里面还加了什么 NMN， 因为你希望白得快，所以光靠以色列的番茄他觉得不够力，他一定要把 NMN 再加进去，所以他这一次又加了 NMN， 然后再加上什么谷胱甘肽。其实谷胱甘肽最明显的感觉在哪里啊？我跟大家分享，好，这个我个人试过，其实去黄的效果很好。就我们黄种人很容易那个皮肤会黄嘛，尤其是人家说黄脸婆，黄脸婆，其实我们沉在皮肤底下那些黄色素啊，那个很难去掉。好，就算你会发现哦，就算白了，它还是会有带黄这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谷胱甘肽它加在里面，其实为了让你去黄，尤其是你爱吃糖的人，爱吃甜食，你皮肤会有糖化的反应。这种糖化反应不单单只是容易长皱纹，皮肤也容易黄掉，你知道？然后这种黄掉的感觉，你要加谷胱甘肽最明显。所以它这个以色列番茄，它加了 NMN， 然后加了那个谷胱甘肽，最重要，记不记得刚刚静莹跟大家分享，像我们戴了安全帽。安全帽里面还有防晒面罩，防晒面罩底下还有擦防晒，但是我告诉你还是会黑，虽然没有那么黑，虽然比较不会长斑，但不代表不会。的原因在哪里？在眼睛。我们眼睛也会戴防晒哦，戴什么？戴太阳眼镜防晒，可是都已经做足了，它还是会黑，因为我们眼睛还是会看到光线，而这个光线呢，不单单只是外面的阳光，我们室内的那个灯光，我们看电视、看手机、看这一些那个 LED 的反射光，哦，包含就算阴天，你感受到外面的光线，其实只要看到我们眼睛里面，它都会让我们变黑。你可能24小时都戴着太阳眼镜吗？我相信是不太可能啦，对不对？那怎么办？所以它在里面加了浓缩蔓越莓萃取。你说，浓缩蔓越莓萃取不是对于我们这个那个泌尿道照顾是很好的？其实呢，你忽略了它一个很重要的效果，它里面哦，它的花青素其实是对眼睛很好，你知道吗？所以对于眼睛的防晒都顾到了。哦，我觉得这个是设想周到，所以呢，从里到外，你能够显现出来就是黑掉的地方让它白回来，然后呢原本白的地方不会黑掉。最重要，我们要脸跟我们的身体跟四肢肤色一致。好，不管你今天是去外面运动，好，甚至有些人说，诶，那我出国去旅行去滑雪，我告诉你滑雪黑得更快。但是你如果吃着这一个以色列番茄这一个组合配方，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不管你是上山下海，你一定能够感觉到你的肤色原先是什么，你就能够维持在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啊，到底这么好的一个配方，这么好的一个以色列番茄，那我们给大家的优惠是怎么样？待会回到现场来跟大家报告。那有任何问题针对这个部分想要知道更多，也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转身离开。
1: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2: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1: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4: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呢，因为我刚刚跟厂商通电话，其实厂商他本来今天是要来的，但是他说他今天实在是来不了，为什么？因为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医美的诊所，包含联合的诊所在找他，他也希望能够把他这一个以色列独家的番茄迁到他们的医美院所里面。因为我相信很多人现在呢，为了要加速美白的效果，加速斑点齁，让它能够去除，很多人会去做医美嘛，对不对？打雷射啊，甚至是打一些美白针啊。那在打雷射打美白针呢的人呢，你难道不用防晒吗？我告诉你，更要。尤其是你打了雷射已经把斑打掉，那你把斑打掉要赶快把这些黑色素代谢的过程里面，如果你的防晒没有做好，它会反黑耶，而且会黑得更严重耶，对不对？我相信有打过的都知道。那这一个以色列番茄，我现在郑重跟大家讲，它的名称叫做晶透番茄。晶透番茄，像诶，是不是跟外面的那个冰晶番茄是一样的？诶，一样，同源没有错，但是两个程度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我前面跟大家说的，冰晶番茄是过去有很多，可能前一两年很多人在炒作，就是他们跟以色列进的原料，叫做冰晶番茄，那就是吃的防晒。可是呢，我要特别强调，我们今天叫做什么？叫做晶透番茄。你说是名称不一样，我的名称不一样以外，它的功能是冰晶番茄的八倍以上。八倍哦。而且呢，像外面冰晶番茄都做那个胶囊状，有没有让你一颗一颗吞，或者是锭状这样子。事实上，如果是胶囊跟锭状呢，它还有外面的那个包裹的那个什么，就是可能些动物胶嘛，对不对？或者是说，如果你是今天把它做成锭状，它还要有一些复形剂。我相信只要很常吃保健品的，好，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免不了你得要添加一些复形剂，对不对？好，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它这一个晶透番茄呢，它是做粉状，用一包一包的铝箔包这样子包起来。为什么？因为它不加任何的复形剂，它不加香料，不加复形剂，原原本本的晶透番茄以及它后面的一些那个复方的精纯萃取，全部都是用圆形的给大家丢进去，从舌下就开始吸收。好，这是它厉害的地方。所以它做这样子一包铝箔包，它一包三克就抵人家冰晶番茄吃八颗的效果。但是呢，它不是只有这个以色列番茄，以色列晶透番茄，它还有什么？我刚刚跟大家说了，它还有 NMN 呢，过去呢是单独拿出来卖，好，就是你吃了 MMN， 你会有你自己感受到年轻的感觉，是全身性的年轻感觉，对不对？很多人现在都还在吃，我相信。但是呢，他今天把它加进来，让它呢在你代谢掉一些黑的你不爱的东西，把你的原来的那个白皙找回来的过程里面的速度会加快。 而且呢感受更强烈。以外它还不是只有刚刚的金透番茄 NAN， 它还加了谷胱甘肽。谷胱甘肽好，刚刚上一段节目就已经有跟大家分享，今天有跟大家说，其实我在我过去我吃谷胱甘肽很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你觉得它去黄效果特别好。因为是事实上我个人不是很怕黑，我怕什么，我怕黄，因为黄看起来气色不好，而且那种黄看起来皮肤会脏脏的，太割太割。我相信大家有那种感觉，就是你当你卸妆卸完，尤其是有些艺人，我让我们直接说，有些艺人卸了妆你自己看，因为有些人是也是不怕人家看嘛，他会用素颜，然后素颜朝天给大家看，你会发现黑不是他的问题，是那种肤色灰灰黄黄的，会让你看起来皮肤不干净，对不对？谷胱甘肽专治这一种，所以你看哦，金透番茄，然后再加上那个 NMN， 再加上谷胱甘肽，这已经是很强的一个配方了。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说我那姐妹，哎，那你知道那种已经晒伤的那个痕迹耶，晒伤的痕迹有时候过了一个冬天，她夏天晒伤过了，过了秋天，过了冬天，到了春天，她那个印记还在，因为现在要白回来很慢啦，现在的阳光一年四季都很可怕，冬天也是很强烈的，对不对？包含灯光的伤害，有时候你真的夏天晒伤的，晒伤是这样，晒伤它是先会发红发炎会疼痛，对不对？之后呢红退了之后就变黑，那个黑呢你要慢慢变淡，有时候一两年才能够退掉，甚至呢当你形成斑点，我告诉你有时候五年十年都退不掉，除非你去打雷射，可是打雷射如果你防晒没顾好又反黑，好，这个就是恶性循环不断。可是我跟你说，它这个配方真的就让我姐妹原本已经黑了一两年的那个印记啊，黑掉晒伤那个一两年的印记它白掉了。这个我觉得这个才厉害。也就是说它在我们的体内形成一个防护罩。喔、哦、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的。然后今天我跟大家报告，因为它这一个价格现在目前网络上其实都查得到。所以呢我们也直接说，它一盒，然后一盒是20包，它一天一包就好。一盒是20包 ,1580。我个人觉得不贵，其实你算一算，如果你今天去打一个雷射就不止1580，对不对？而且打了雷射你回来还是要防晒啊，你回来还是要吃啊，你倒不如直接吃它感受一下。那它一盒1580，今天给大家好、哦，给大家是两盒3000多块，但是今天去尾数只给3000块，所以两盒，一盒20包、哦、两盒40包3000块。那有一些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可是我没有试过也不知道感受怎么样，所以我跟厂商讨论的结果是，我觉得我要让你们感受我姐妹的喜悦，那我让你试好不好，让你试哦，怎么试？不是试一天两天，我让你回去试15天，你跟他一样好不好，你跟他一样试一下，一盒20包，对不对？两盒，好，两盒40包，本来是3000多块，今天给大家3000，这个价格不要跟网络上落差太大，我比较好交代。但是今天3000块两盒，我再加一盒，加一盒，这一盒是什么？这一盒是给你体验，你回去就给他体验看看，你感受一下，你只要看你黑黑黄黄慢慢的淡掉，好，你觉得满意你留下来好不好？诶，这个真的很有诚意哦，我让你试嘛，对不对？不要是我讲，不要是我姐妹感受，不要是说大家吃了来分享，我要你自己想，你自己感受，你如果觉得诶真的很棒，你把它留下来啊。如果你觉得还好我没有感觉， OK 没关系，你打通电话你退回来，钱退还给你。好，这一个老板他敢这样子给你试，我觉得我们来给他试试看。好，今天一盒20包，一天只要吃一包。但是如果你现在斑点特别严重，或者说你现在刚刚才晒黑，麻烦一下你回去前面一周你给他吃2包，一天2包，饭前饭后没关系、哦、饭前饭后没关系，务必要给他试一下、哦、今天一盒20包、哦、一盒20包 1580， 2盒3000、哦、2盒3000，再加赠一盒体验，好，再给你一盒体验，回去给他试试看。有任何问题，好，随时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赶快把握今天的机会哦！你在外面，在网络，价格一盒是原价，就算做周年庆，顶多给你打95折。但是今天不但2盒3000已经给你打折以外，一盒体验，我希望大家实际上去感受一下，黑黑黄黄的不要再来，皮肤看起来干干净净、晶晶透透。这个是以色列独家授权。晶透番茄一个完整配方，把握机会拨打我们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3051金透番茄的优惠组合，赶快把握机会，以色列独家授权的金透番茄，让你体内形成一个防护罩，对于外面的光害你都不用害怕。不喜欢黑喜欢白的，甚至呢你希望持续维持自己白皙的肤色，赶快把握今天的机会。3051金透番茄给大家的价格，一盒20包，一天只要一包，一盒20包1580，两盒只要3000元，最重要加赠一盒体验，让大家回去感受一下，体验看看你体验满意，你觉得诶我真的感受到了体内的防晒做到了，让我皮肤越来越光亮，越来越白皙，你再把它留下来。最重要，今天的组合我们是有限量的，赶快把握机会，把握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哟，赶快按赞加入吧。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哇，刚刚我那个一收线，电话啪啪啪啪啪全部都进来。那刚刚马上就有一位朋友他说，诶，这个跟我之前吃的那什么冰晶番茄一样吗？我就说过一样是以色列番茄，但是它这个浓度是更高的，是你原来吃的8倍以上，而且呢你过去可能是单方就只有针对以色列番茄，但是它今天还有加 NMN， 还有加谷胱甘肽，还有加什么蔓越莓。蔓越莓不是光顾下半身，其实蔓越莓里面浓缩精纯的花青素是有助于眼睛的防光害。眼睛防光还是很重要，它等于是什么，我们体内眼睛帮你戴一个体内太阳眼镜，我们的皮肤帮你全身性的做体内防晒。这个目前为止就以色列番茄呢，它就是直接告诉大家它做得到。那因为今天有给大家体验，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听很多人讲我们纵使心动都不如自己感受，对不对？那而且呢对刚刚我们这个药厂老板，我们这个配方就是飞到以色列这个老板，他今天本来要来没办法来了，他是说这个今天我们有体验这一盒是他真的不怕别人体验，就怕你错过今天的机会。不过呢也不可能让他一直做赔钱的生意，因为网络上是原价在卖，目前为止没有周年庆嘛，没有周年庆在网络上的价格是不变的。但是呢今天这一盒要送给大家去体验这件事情呢，就希望不要太多，数量不能太多，因为太多会乱到它网上的价格。所以呢他今天给我们是25位听众朋友，25位。那刚刚已经快一半了。我跟你讲，女生太想白了，而且呢我刚刚好像听我们的那个接电话的那个客服人员他说有2位男生诶。我跟你讲，男性朋友其实也很不喜欢长斑啊。现在有很多男生也在做医美诶。如果你今天齁是做了医美，你习惯性会去打雷射是去斑的，那拜托你一定要买。因为你打了雷射之后，其实防晒会比一般人还来得更重要。因为一般人他的皮肤没有经过雷射扫过，他算是保护力还是比较厚的。 你知道吗？你有经过雷射扫过之后呢，你的皮肤在更新的过程里面，它是比较脆弱一点的。如果你今天没有给它一些防护罩，你有些人是怎样？会加速反黑，甚至会比原来更黑。所以麻烦有打雷射的，你才势必一定要做这个以色列番茄的体内防晒。哦，最重要是你要那个买得到啦。哦，今天给大家的那个价格，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会觉得很惊讶。而且呢，最重要最重要，我给大家一盒体验。这一盒体验是老板建议我的，他说我不怕别人体验，我就担心他买不到之后回头啊。哦，他去网络啊，或者是打电话进来说，哎，我上次有听到，但是我没买到，哎，能不能给我再一样的那个体验盒给我？没办法，哦，这没办法。所以呢，今天只有25位幸运的朋友，感受一下今天给大家的这一个以色列番茄，它不单单只有以色列番茄让你体内可以防晒以外呢，它加上 NMN， 好，哦，保持你的皮肤细致。哦，让你能够，哦，永远维持在你觉得年轻的状态。哦，再来呢，里面还有蔓越莓浓缩，哦，浓缩蔓越莓里面的花青素萃取，让你的眼睛也能够防光害。最重要，怕黄的皮肤，有点那种暗沉黑黑黄黄感觉脏脏的那种肤色，哦，那个南欧欧雕对，哦，不是欧博塞，这个谷胱甘肽会让你很快就看到那种光滑细致的感觉。整个配方下来，说真的，在网络上我们其实常常卖到缺货，以色列独家授权的，独家授权的这一个常常卖到缺货，但是今天给大家买二加一盒体验，那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现在不到三分之一的数量，赶快拨打 0800-550-123。
6: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继走心的歌之后，在歌迷超晚期待之下，终于带来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曲《我坠落你自由》，期待时山旭的新歌再发威哦！本周首日进榜第10名。

0: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1: Esto es un demo.
2: 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情。第八名是萧秉治《问影集》，向流星许愿的我们演唱了片头曲《频率》，这首歌要传递。

草率。暌违三年终于带来全新专辑的谷谷，带给歌迷一首很不一样的开场曲《原谅我离开》。本周首日榜空降第七名，特别是由他的好兄弟萧秉治共同创作的一首。

0: caliente.
1: La fiesta.
2: Sunshine Music Imagy introduces Smooth, a new package of five jingles created for R&B stations.
3: OK， 先问金宝，第六名的是韦礼安的《一天一天》，感觉韦礼安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走复古路线哦。现在已经慢慢在开

0: cats and dogs and Nala. Me, me, me.
1: 这个组合好赞也好 match， 由许富凯加上冰球乐团首度合作的歌曲《爱丽干舞帮》本周冲到第四名，招来神剑伟制作。如果任武雄老师的词跟冰球乐团编了曲，棒球台歌曲复古浪漫。

0: FM 104 Miami. Don't you want my love,
1: man? This is hard.Alright， 前四是哪首歌啊？本周第三名是周董、周杰伦的《I Do》。

0: Verano 2026。
1: 哎，
2: 多
1: radio！
2: 歌好听，戏曲又好看，由 JJ 林俊杰为戏剧主语创作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还在发烧中哦。不过很可惜，本周由冠军下降一名，来到第二名。
3: 冲出来，却转头。

0: Jennifer Lopez。
1: 本周的冠军就是气场越来越强的阿令，自从换了新东家之后，从外在的形象到音乐本身完全让人耳目一新哦。今年是否阿令出道20周年，正在巡演的他推出这首巡演主题曲绕路，鼓励大家相信自己，与其害怕绕路的辛苦，不如转念拥抱这些让生命更丰富的转折哦。这是一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歌曲，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2: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4: 阿
2: 妈，
4: 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0: 好啦，我会说你啦。
4: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5: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真的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个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陪伴你。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Selina 任嘉萱，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Hey, come on！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hypnotize。观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好钓头奖，请观圣帝君赐我圣杯。
1: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声条码，就会甲发票保存伫云端，唔免阁摕一张纸本发票。
0: 虾米，这么方便？
1: 那呢？可以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

0: 对账 App， 分段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主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1: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心对阮支持。
2: 城市公布网邀请你做伙使用分段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最纯净天然无害的舒压方式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阿杜。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

0: diamond.
1: I feel like a diamond.
2: I feel like a diamond.

0: 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重塑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哎，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家好，我是吕强阿木，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好听到不像话的电台 FM90.1 台北健康。

0: 来庆祝死亡到来。
1: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2: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阿联，咱出发喽！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giving。
1: 哦，我是别克，又到了紧张的榜单揭晓时间。我是在排榜冠军的女神卡卡，在本周可以说是卡到劲敌啊，因为有好几组强项联手的新歌杀进榜单，包括一组两代天后级的合作。到底最新战况如何？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的城市新歌榜。
2: United Music Sound Attraction.
3: United Music Rock Hits.
1: Oh, 不要怀疑魔力红又来了，全年单曲 Heroin 抢先登上第十名，这是一首很有商业潜质的作品哦，完全符合魔力红一贯的电台热门金曲风格。

秀明也是一首新进榜的歌曲，声音超有爆发力的女歌手 Lisa 真的是当天宣布即将要发行新专辑哦。进榜就是专辑的同名标题曲 Beach。 她说你想祝她生日快乐吗？想送她礼物吗？那就赶快去预购新专辑。

西雄男孩为了庆祝乐团成军25周年，送上全新纪念单曲 Your Love Amazes Me， 感谢粉丝们25年来的不离不弃的支持，充满了感恩跟浪漫的氛围，本周上升到第8名。

0: mandar un audio y nos llamaron por teléfono.
1: Verano 2026.
2: ¡Ay, por radio!
3: 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可以蹦出这么好听的作品呢？第七名就是 CB 查理这张宇多田光梦幻联动的话题单曲。

0: dance.
1: Welcome to the Magic City.
2: City X, City X.
3: Woo! 哇，如何？
4: 大家耳朵有被火星哥按摩到吗？
3: 本周对照名是火星人布鲁诺的最新主打 Risk It Up， 延续了火星哥经典的复古灵魂的音乐风格，一如往常的。

0: 者。
1: 它的声音所融合的迷幻，又带有强烈未来电子感、电子节奏的舞曲。这首歌不论在词曲的拿捏或编曲的丰富程度，依然维持着高水准哦。为即将到来的夏天活力预热，本周肩膀直接登上第5。

0: the Magic City. New music. On 105 Miami.
1: 这首歌的表现也很萌，第四名是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相隔近3年带来回归单曲 Drop Dead， 喜欢到快死掉歌曲上线就展现了超强的号召力，迅速席卷了全球各大音乐创作平台。为了这首回归大作，在奢华壮丽的凡尔赛宫取景拍摄 MV， 绝美的视觉画面搭配浪漫的旋律，果然引起了极高的讨论热度。

赞美是推翻偶像包袱，从新时代到背后展现全方位发展企图心的 Harry Styles， 带来一首充满魅力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对当代流行乐文化跟娱乐产业越来越有影响力的 Harry， 全面探索电子舞曲领域的第四张专辑，也再度造成市场的热烈回响。

0: todo.
1: Todo.
0: Y este verano 2026.
2: Oh my god! 今年的舞池铁定热闹非凡呐、啊！天王马大大的新专辑即将发行，第一波主打 Bring Your Love， 惊喜邀来 Sabrina Carpenter 合唱，两代天后同台势不可挡，堪称一首爆款新曲哦！熟的肩膀就直接抢下第二名。

张了。在面对那么多强势对手的夹杀之下，女神卡卡再度与 Runway 守住了冠军，以精致前卫的音色混搭饶舌元素，大展时尚生产台的自信魅力。From the Stockton 12，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我考上驾照喽。
1: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1: 还有你嘞？
2: 我失恋了啦。
3: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起来啦，别在电脑前面坐太久了，要适时的站起来活动活动，多爱自己一点哦。我是温岚 Landy， 我在城市广播网陪你听音乐。

0: 欢迎来到三西知识王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1: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2: 因为已读不回。
1: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2: 因为打卡第一啊。
1: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2: 哎呦，打卡要上传呐、
3: 啊、要拍照吗？
1: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啊、
4: 放下手机，放下三西，
2: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街头传教士。
1: 我不是什么传教士，我是台北市第一高手。
0: 你说什么？拉了屎放在手。嗯。

0: 办完，谁赞成，谁反对，我反对。
1: 大家好，我是陈生，最好听，我最喜欢的频道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

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每一段快乐的记忆都是一个旋转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奇邦狂飙 123%， 双剑翻倍赚 105%， 顶元与真顶大赚八成，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想跟我塞那一种虾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虾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0: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且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给妈妈送礼不如直接送获利，蔡振华分析师的新大户养成计划献给母亲，真实绩效带领会员布局，奇邦狂飙123%，双剑翻倍赚105%，鼎元与真鼎大赚80%，下一档母亲节标股已经锁定，感恩母亲为爱加码，加赖领取优惠，赖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让蔡老师用实力惊援妈咪。大爱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我回来喽，
3: 主人回来了。
2: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3: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4: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2: ？Lucky， 拜拜喽。
5: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

0: 手。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